0: 顾不好老人，
1: 对，反而成为一种新的负担。
0: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呢，一个是就是现在这个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好，那相对于来说像是这种国企的，然后它的相对的从制度来说，管理上来说，然后配备的这个配套设施来说
0: 更严谨，
1: 更加的完善更全面。同时呢，你对于像很多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是可能会给父母考虑一个好的去处，另一方面也真的就是替自己未来可能性产生了一个新的规划。
0: 没关系，俺两个退休年龄应该是差不多。
1: 对，俺俩退休年龄应该差不多，
0: 俺两个就去那养老吧，
1: 租个一代二代给他。
0: 然后有朋友说多宣传宣传一下，不要野泳，学生放暑假出去很危险。你讲的太对了，
1: 是每年我们也都在这个时候会跟大家不遗余力的苦口婆心的这个频繁的跟大家来说关于暑期安全游泳的这个事情。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话题说到了游泳，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暑期游泳安全的防溺水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问题啊。
1: 对于这个防溺水来说，因为它这个溺水的隐患确实比较多哈。你比如说为什么像刚才有朋友说啊，我们去免费的地方，不是说不能去，但你去的这个所谓的免费的地方，它能不能够允许在这游泳，这是另一个问题。
0: 对，你私自下河里边去游泳了，水库、池塘、工地的积水坑、低洼的积水区，这种没有安全保证的野外水域游泳，这个地方水域比较复杂，水深莫测，淤泥也比较厚重，暗流涌动，而且没有专业的人员和救生设备，一旦落水自救困难，救援滞后，非常容易引发溺水事故。
1: 是，那当然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呢，还可能会存在着一种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哎呦，我们人那么多了，没事的。
0: 对，俺们四五个小孩了。
1: 对，人多就安全的这种错误认知，你看结伴怂恿前往野外水域戏水游泳，那部分孩子呢，因为自身的水性比较差，但是呢，你看架不住大家小伙伴们的起哄架样子的，盲目的逞强。
0: 哎，你不敢下，你真糗。
1: 你看你旱鸭子，你看哪蹦不下来不会游泳，你看一起。三脚两脚好了，一下给你的、那个、
0: 就跟风下水了。
1: 哎，是在水中追逐打闹，潜水嬉戏，极易出现体力透支、腿部抽筋、呛水失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而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容易导致溺水的出现。
0: 那么一些小朋友在水岸边追逐打闹、垂钓观景、捡拾物品，因为岸边长期淋水湿滑，土质松软，陡坡陡峭，稍微不慎就会失足滑落水中，尤其是雨后水位上涨，水域范围扩大，淋水危险系数大幅提升，极容易引发落水的意外。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之后就会很慌张嘛，对吧？慌乱之中手足无措，再加上缺乏专业的施救知识，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救援，容易被落水者紧紧的拽住，造成多人连环溺水的次生悲剧的发生，让单一的意外变成多重遗憾。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发现了你们家孩子下水私自游泳，你就劈脸虎。
1: 也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发现了回家劈脸虎。
1: 还有不准在无成人，就包括老师啊家长带领的情况之下游泳，
0: 私下脸打肿了不要打脸了，打屁股。
1: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再打手。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也许我讲的比较狠哈，这六点，这六个不准，你但凡发现一个，我讲真的，你不给你家孩子很啐一顿，我让去整你话，你都不是个负责的家长。你要我讲那个对，
1: 是
0: 你想他私自下水去游泳，
1: 你都不问一下吗？
0: 对，你还这个时候你还跟他讲理，
1: 打完再讲，
0: 打完再讲理，
1: 先暴 K 一顿再说。
0: 对。讲真的，这个孩子，这个大家都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宝，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那更是家中的宝中宝。
1: 所以家长在对孩子这个教育问题上面的时候也要恩威并施啊。
0: 对，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还要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水域的风险，远离野外的险域。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哦，像是水库啊，尤其是像水库啊、荷塘啊、池塘啊这样的地方，我想去曾经玩，我小时候胆子还大了，俺家人还带我到河外。

0: 河边游过泳的。
1: 那只能说我叔叔胆子比较大
0: 啊，不是我叔叔，是不是你叔叔？是我姨父，叔子旱鸭子，就真的很危险啊。还有呢，就千万记得哈，不要这个六不准呐、啊，六不准你不能去啊，但是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孩子外出的具体的地点。他是否要去危险的水域、同时你要知道孩子的同伴是谁以及他同伴的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要知道孩子他们外出的活动内容以及是否涉及到一些水上的活动，还有你得知道你们家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到了这个该回来的点没有回来，那你不得打电话找吗？
0: 对，而且就是孩子触水的时候，就如果接触水，比如说你要带你家孩子去游泳馆哈、就带游泳馆这样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什么酒店里边的游泳池啊，或者小区里边的游泳池啊，你不要让孩子自己去，
1: 哎，是
0: 你带着孩子一起，但是你带孩子不是让你去坐在岸边玩手机的啊，
1: 你要时刻注意孩子的动态
0: 啊，你一定要在视线锁定孩子，确保出现险情能够及时救援，看护过程当中看孩子，避免分心做其他的事情。哎，子萱妈妈，你这衣服挺好看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子萱妈妈，我就在那个旁边那家子那个子萱她妈妈开的店里面买的。
0: 你不要玩手机聊天哈，看护应该持续全程不能间断，
1: 然后避免因为短暂离开或者注意力转移而出现的监管空白，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之间降临。
0: 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于一次侥幸的冒险，一次无知的试探。
1: 所以夏天的清凉虽然是比较诱人的哈，这个诱惑着大家想要和水有一次这样非常亲密的体验，但是野外水域非常的凶险，也希望大家能够敬畏生命啊，牢记防溺水安全知识。刚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对于孩子来说要有六不准，对于家长来说要做到四知道。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游泳的话题啊，你会不会游泳，你会游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
1: 那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也是持续跟大家互动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早安蹦蹦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0: 哎，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是在本周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这个
1: 到
0: 金
1: 刚
0: 台，
1: 一起去感受夏日的清凉，所以就是每一次我们行程当中也非常关心大家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在我们每一次出发之前行程制定的过程当中，也会提前跟我们这个合作方来确定好相应的一些问题，尽可能减少会有危险的元素，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安安全全回来，这也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所以大家跟我们出行就主打一个放心。我们这次去金刚台呢，是活动是在本周六，目前的报名已经过大半了哦。
0: 对，
1: 报名过大半了，所以你如果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在这次行程当中一起去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哦。过期也补不了，没有办法再补了，真没有办法再补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行程是星期六早上出发，晚上就回来了。基本上的时间没有多。多余会被浪费掉的可能性，所以早上我们大概7点钟左右出发之后，就一路驰骋来到这个河南信阳的这个金刚台漂流区，然后在游客服务中心简单的这个调整，你该换衣服的换衣服，然后该吃午餐的吃午餐，我们就到山里要开始开漂了。对，然后呢整个漂流结束之后，大家也是去冲一把，洗个澡，收拾收拾，我们就返程。路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巴士上面稍微休息一下，一觉醒来之后我们就回到蹦蹦，回到家了啊。然后有朋友问价格是多少，只要您符合条件的话，不管大人孩子都是290，都是290的价格，孩子是1.3米以上的，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漂流活动当中了。但如果还不足1.3米的话，那可能就要等明年喽，因为我们今年就这一次哦。
0: 是，
1: 谁带队，大概率我们俩都会去。
0: 对，
1: 怎么搞的？这你还有挑一拣的吗？
0: 怎么搞的？
1: 你讲吧，你想到谁去，
0: 我带你就不去啊，可是的，你就这个意思，可是的。 那你要讲我，你要我，我要我要带你不去了，我肯定得去。然后空山新语说，这种广播方式挺好的，我听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两位高颜值主播，终于有人发现我的美了。好，我们再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有朋友问刚才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是在哪哈，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在涂山风景区，我们的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1: 嗯，
0: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它是蚌埠市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所以它就非常的靠谱。
1: 因为是这个国企品质嘛，所以住着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亮堂。
0: 这么多床位，2000多张床位嘞。
1: 其实你就市区
0: 当中人多也热闹，
1: 对，你不光是市区，它还有辐射周边来说的话，这个老年群体的基数来说其实也没有多少，只是但是对于我们蚌埠市来说，国企背书，
0: 对，
1: 然后这样的一个养康养中心的话，这个配套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因为但是有朋友就说了，那个床位多环境好，那服务能不能跟上？因为不能总看环境哦，环境很重要，但是服务更得跟得上。
1: 而且你看老人那么多，老人住在一起，那大多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可能再有一个哪天有个不舒服了，或者是有个什么突发情况了，这个人员的这个配备能不能照顾得过来，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呢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不管是养护医学一站式搞定，配齐所有，那也是有专业的康养来守护老人长辈的安康，让长辈住得舒心，子女也更加的安心。所以说如果你也想提前了解一下，为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156-6552-9159，156-6552-9159。
0: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我得亲自去看看。回来按照去看看就好。然后有朋友说，突然想到了杨波周瑜，一晃20多年过去了，那真的是
1: 那是有年头了
0: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提醒到了这个暑期期间小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游泳安全问题，我们在这里还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作为您家孩子然后的家长，您是孩子的第一安全监护人。对，您说那游泳馆有的确是有那个救生员什么的，但是我讲真的，有时候那个人一多，他万一就在那个一瞬间他没看到，可怎么办？
1: 一对二一对四的都自费逼的见过的过来。
0: 对，然后小健健说，我儿子最近在学游泳，姿势就是不标准，就是游不远，教练一直在纠正。
1: 不要着急，
0: 就是这样的，
1: 不要着急，既然学了你就把它交给教练好好的来练一练，就这个东西不是熟能生巧吗？
0: 我们教练说了，他说蛙泳一定要动作优美，
1: 蛙泳
0: 的动作优美，他说要做一个优雅的蛙泳游泳者。就我想
1: 但和其他的泳姿比起来，他很难漂亮的起来吧，
0: 跟蝶泳比要好很多，就是蝶泳混在那古外。
1: 是这样，因为蝶泳它难在你的这个背肌力量不够，你根本叠不起来。
0: 对啊，
1: 是吧？所以相对来说，
0: 自由泳又不会换气。
1: 对，自由泳不会换气，毁了。
0: 蛙泳嘛，你就是你做个休闲蛙。
1: 对对对，做个
0: 抬头蛙，
1: 对，
0: 都可以，
1: 也可以。
0: 对，但是你姿势要优美，你的收帆蹬夹，你的抱水一定要优美。
1: 改良不讲，我。在我就是不，我一年可能去1到2次游泳馆。
0: 那你肯定不是优美的，你不是优雅的蛙。
1: 也就在这个暑假的这2个月之内，也就能去1到2次。
0: 阿雷说，我家老大从1年级学到6年级，一直在游泳馆学游泳，1年4季，每周3次课，没训练过的人一般游不过他。但是现在不游了，突然就长胖了。我觉得几个原因啊，第一点就是。他的
1: 生理周期到了这样的一个该长胖的时候了吧。
0: 对，因为小女孩到了这个 又高年级以后，
1: 初中之后，他确实有个阶段是容易发胖的。
0: 对，他是容易发胖的，这个跟他游不游泳讲真的。
1: 你自己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消耗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他需要吃东西，
1: 嗯，
0: 那现在的这个摄入的跟运动的，
1: 然后摄入没停，
0: 对，
1: 对吧？两个关口。这个一边水阀给关上了，
0: 对，
1: 还在不停的进水。
0: 但是该讲不讲，游完泳以后是真饿。
1: 嗯，
0: 我想等着我游完泳以后都可能足尽附体了。
1: 对，
0: 我感觉我什么都能吃下去。
1: 确实。
0: 然后有朋友说，想送我们家孩子去游泳，有靠谱的地方吗？
1: 体育场啊，游泳馆啊。
0: 对。你去体育馆吧，或者是各个区都有自己的那个游泳的那个健身中心，里边也都有游泳馆。
1: 嗯，
0: 对，不管是这种25米的这种泳池，50米的泳池应该都有、嗯。对，
1: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就是那个游泳馆，蚌埠市游泳跳水馆的那个，它还有可以团购的那个，
0: 多少钱啊？
1: 一大一小寝子，44.9块。
0: 这是游泳票。
1: 然后，对啊，你作为那个，你不试一下吗？然后这我是看到这张照片被吸引的。
0: 要是没有赞的教练，我跟你讲，你赶紧去；没赞的教练，你赶紧投诉去。
1: 这教练看着可真不错。
0: 我跟你讲，我要坚持游，我也能这样的身材。主要是说，我们小区本来有游泳池的，今年来一句坏了，开不了，啥故障能修一夏天，明显不想给业主用。这个我不好，我不好猜测哈，不好猜测，我不好去妄加的去揣测。
1: 这个不知道，嗯。
0: 但是也许人家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净水循环的那个机器出现了问题，然后人家那个经费出现了问题、嗯、然后就的确开不了，这也能够理解哈。
1: 哦，
0: 嗯，但我想真的小区有游泳池真是一个高档小区。
1: 哎，哪些人在办游泳年卡呀？
0: 我
1: 年卡呀。
0: 对啊，我是游泳年卡啊。
1: 哦，年卡是多少钱啊？
0: 后来我带你去办。
1: 哦，
0: 踹我脸。
1: 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我们知道的，在那个淮河文化广场那家酒店的游泳健身中心，
0: 嗯，
1: 你看它的那个健身月卡是488，这个是健身月卡，
0: 他
1: 的游泳，你给他，
0: 那算了，
1: 人家1v1的私教两节体验课是198，这个价格算是合理的，是吧？
0: 他体验课啊，两节课，
1: 对，
0: 也许人家孩子天赋异禀，两节课就学会了呢，这有可能。
1: 好好好，这个健身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在吴越那上面有一个什么游泳健身，讲的是，健身游泳的月卡，这个是没有私教的。
0: 但是我跟你讲，我非常不看好这一家，因为这家就中间已经换了好几个。
1: 我不知道，我只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价格区间，你们心里有个数。
0: 我建议你们还是去有那个政府背书的游泳中心，或是口碑比较好的，就那某酒店都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1: 嗯、
0: 你可千万不要去搞那个，就是新建的那个，就是那个新建那个，就是尤其是在商圈里面的跑路的
1: 概率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0: 对。
1: 哎，这是在哪来的？没
0: 去游泳跳水馆吧？我想去，真心话，就是那个，就是、
1: 我也觉得。
0: 你去游泳跳水馆吧，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各个区的那个都相对都好一些。
1: 这我看到另外一个哈，是靠近这个蚌埠医学院地附属医院的，这有一个游泳馆是什么、嗯、成人游泳培训，1:2是900块钱7次，
0: 嗯，
1: 儿童暑期游泳培训是700块钱10次。
0: 对，你看月半小花的那
1: 个1:1是1300起次
0: 啊。他说我还有5节课没上呢，教练辞职之前就把我没上的课全给消了，就5月那一家去正规的。我也是听说
1: 你没上完课他就给你消了，凭什么呀？
0: 他有的店都换老板了，他不认前面的呀。啊、嗯，
1: 这就算你是投诉了确实也不太好追。
0: 你这怎么追？大家都不干了你怎么的？我都申请破产了。
1: 你确实但这种哑巴亏咱吃一次不能老吃。
0: 哎，俺们蚌埠人在这上面吃亏的人还少吗？
1: 就是因为不少，所以要给大家提醒啊，咱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上面一股脑的摔跟头啊。
0: 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1: 对不对？
0: 那办了理发卡，理发店跑掉了；办了健身卡，
1: 健身房管了；
0: 办个游泳卡，游泳馆跑路了。
1: 所以这种。 这种提前的大额的预付消费啊，大家一定要慎重。
0: 就有没有那种啊，因为我看浙江在学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制跟体制，就是他把钱先打到银行的一个什么账户里，
1: 第三方平台，
0: 对，然后等学完了银行再

0: 钱打给驾校。
1: 哎，我觉得从机制上这是可以的，
0: 就是咱们能不能就有个什么机制，就是像我要去健身房，我比如说让我办个一年卡，
1: 嗯，
0: 对吧，我先打到第三方机构，
1: 嗯，
0: 然后我学完一个月了，然后银行给他打一个月钱，
1: 嗯，
0: 学完一个月了银行给他打一个月钱，这个好一点，
1: 我觉得要好一点，
0: 对吧。
1: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第三方平台又该谁来承担呢？
0: 啊，银行不能跑吧？四大行不能跑吧？
1: 跑可能跑不了，这跑的概率有点小。
0: 对啊，皖事通可行啊，皖事通可能承接这个项目感。
1: 你要不这样吧，你放在俺们组成有福呢，俺们不得跑。
0: 皖事通，请你承接一下这个业务，谢谢。然后李时珍说，我今年才办的桥北580节课，我还剩3节课，现在基本学会了蛙泳。那咱俩现在水平是一样的，7节课基本学会了蛙泳，但是下一步也在考虑去哪里办
1: 办卡。
0: 对，
1: 到
0: 找个离家近的或者是相对近的。
1: 我也觉得，就是我真觉得运动这个事情不能离家太远。
0: 对，离家太远不行，
1: 就一点都不想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呢，今天问到大家是你们会游泳吗？游泳的这个水平如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嗯、
0: 对，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就现在有一种那个啊，有朋友说问我去的那个龙子湖那个游泳馆怎么样哈？
1: 嗯、
0: 第一个呢，我实话跟你讲哈，我客观评价哈，
1: 嗯，
0: 价格不贵，
1: 嗯，
0: 讲真，价格不贵，
1: 嗯，
0: 但是呢，年纪大的人多。就你想偶遇身材曼妙的年轻人，那怕是我去了以后我是最曼妙的。
1: 就我刚照片里看的这种在你那儿看不着是吧？
0: 嗯，就彩虹你知道吗？
1: 哦，
0: 就人生这辈子也能见个几次吧。你懂我的意思哈？
1: 那概率太小了。
0: 对，就雨后看见彩虹，就也能见到，就也能见到，但怕你想见那种冷白皮呀、啊、宽肩细腰大长腿啊，就是那种、嗯、
1: 那不是光看到的问题。
0: 我表示
1: 看见彩虹还有吃定彩虹。
0: 那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算了，
1: 哎，就不该刷的那个照片。
0: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讲句真心哈，如果你只是去游泳，
1: 嗯，
0: 考虑到这个价格
1: 还是比较有
0: 性价比，是拉满的。
1: 哦，
0: 对，但是如果说你
1: 我还有些别的
0: 你想看到，跟你想看见彩虹吃定彩虹，我劝你早点醒一醒。停车是方便的，
1: 他那个地方停车非常方便，
0: 他里边就自带的停车场。
1: 对
0: 对，他有自带停车场。对，然后大爷们还大爷大妈们还挺热情的。
1: 哦，
0: 对，就是就怎么讲呢，就几头裸一头吧，反正反正我是这么推荐的。我是这么推荐，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追求环境，
1: 嗯，
0: 跟就整体的这个年龄，嗯，那这个地方可能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您就是咱们就是工薪阶层，咱
1: 我目标很明确，
0: 我
1: 是专注沉浸式游泳。
0: 对，我沉浸式游泳，我到了那就游泳，然后，嗯，那水也比较热，
1: 嗯，
0: 对，水也比较热。
1: 哦，
0: 我的意思是洗澡的水比较热哈，那这是可以的。对，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它偶有发生那个水温不稳定的时候。
1: 嗯，
0: 对，你比如说它水温那天有点低。
1: 嗯，
0: 对，但这个季节就是还是可以的。对，我讲那个客观，
1: 客观，对，方向路通了，那你们可以先去看看情况，看看环境，
0: 你们去看看环境，对，那个是好一点。
1: 对，
0: 他因为也是，他是那个他的，我据我了解，他的这个背景是跟那个龙子湖区。就是这个就什么文体
1: 名证，
0: 啊，文体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哦，好像有这层关系啊。
1: 嗯，
0: 对，可能有这样的介入，所以它不太容易发生那种事情，
1: 不太容易游迷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你现在学游泳吧，反正我就觉得
1: 是个好时间。
0: 你要讲真的。

0: 你要是考虑到那个，那我觉得游泳跳水馆那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考虑到离您家比较远，再加上停车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是住在龙子湖区的朋友，那来就这边可能要好一点，
1: 对，
0: 或者是您家住在那个蹦山区，那个高档的酒店里面的那个也可以，它还有汗蒸呢。
1: 哦，
0: 啊，你游完泳了以后，你还能汗蒸呢，我听讲。但他家就贵一些。
1: 嗯。
0: 其实我目前了解的，蹦是学游泳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会游泳吗？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的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啊、哦、那这真是一个新晋的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市井散步就像是旅游。我相信如果是就是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朋友住在这里，一定会觉得
1: 想和自己的老伙计们住在一起的话，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城头康养中心啊，
1: 听着也很舒服。听说还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就非常靠谱。
0: 这个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住着非常宽敞明亮。
1: 嗯，环境也不错，那服务也得跟上啊。
0: 嗯，
1: 那像是在这里，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0: 它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养老、护理，加上这个
1: 医疗，
0: 再加上在这里你还可以再学点东西。
1: 哎、嗯，
0: 他有人教你。
1: 对，我学个八段锦呀，
0: 学学书法呀，唱唱歌呀。
1: 哎，是。
0: 对，就是让老年人在这个地方不会像是我们有时候
1: 不会
0: 养老院的那个刻板印象是铁门、铁窗、铁锁类，就那种感觉。
1: 然后完了之后就到点吃个饭，喂个饭，然后完了之后就睡觉，就不是这样子。
0: 对，
1: 也让老年人能够在这里有所学、有所乐、有所依嘛。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也是专业的用专业的这个层面哈、
0: 嗯、
1: 来守护长辈们的安康。
0: 它这个叫做康养，它不叫养老院，你们注意到没有，它这个词儿叫康养、嗯、
1: 健康养护中心。
0: 对，
1: 你可以这样理解它。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想给这个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为自己提前来规划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156-6552-9159 156-6552-9159。
0: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狗会特别贵的、啊、
1: 我们不是去荡荡的吗？
0: 我今天下节目我就先去给你荡荡。
1: 你先去看看。
0: 对，因为我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要如果价位太高了，
1: 你就问他最直接的一点、嗯、你俺俩的退休工资可能做得起。
0: 俺俩退休能拿多少钱啊？
1: 没有多少呀。
0: 就如果以现在的退休工资，俺两个可能拿到4000。因为我对这个完全不了解。你这个怀疑，
1: 我只能说 I hope, I wish。
0: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为大家打听的，就是它环境跟它的这个、
1: 嗯、
0: 目前它所拥有的这个内容。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都是我所了解的，是实打实的。
1: 然后
0: 这个价格，
1: 对，进一步价格呀，然后它是不是
0: 吃的怎么样啊？
1: 对，我估计它也是会有不同的，会有不同的。嗯、
0: 你要比如说是单人间的肯定贵。
1: 对，就这种不同档位的，你单人间的你肯定要比住双人间、三人间的要。
0: 哎，你要我回来，如果万一我要在那住了，我要认识一个我的一个老伙伴，在那认识一个老伙伴，阿兰关系又很好，他是住单人间，他那 S 他你到我房间来睡。
1: 单人间是只有一张床
0: 啊？
1: 你在想什么？
0: 那我可能自己带

0: 独立间的那种套房，
1: 巴伐利亚房。
0: 今天下节目给大家看看价格去。
2: 对，你就
0: 看我们几十白领的工资，可能几十白领做得起，还有吃的怎么样？
2: 对，
0: 就是是不是很营养？
2: 嗯、
0: 然后就照顾的怎么样？
2: 伙食应该还不错。
0: 对，带大家去了解了解。下这个礼拜我跟新慈去给大家去探探去。我今天先去跟他们初步沟通一家伙。
2: 嗯，
0: 对，最好能让他俩在那住两晚，周末好，大家住两晚。
2: 你
0: 哎，你要早上起来可以有一个那个大姐。说
2: 丁丁
0: 死老头起来了，
2: 怎么骂人啊？
0: 没有骂人啊，我讲的是死老头，不是死老头。
2: 我跟你讲，再过十年，等你退休的时候，等你耳朵背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你听的是啥。
0: 对，这倒也有可能。老师这样可以吧？
2: 对对对，司师傅，
0: 对，司大锅，
2: 司老师，
0: 对对对，这样
2: 好一点。
0: 老头，不行不行不行，不文明不文明，
2: 是不是挺那个骂人的呀？天哪，还没到哪来的，药没喂到嘴里面，县衙被你搞你了。
0: 对，但是我也想了解，在这个地方他能学到些什么，能做些什么？老年人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无聊？
2: 对，每天他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娱乐的安排，他都是怎么安排的？
0: 而且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会突发一些疾病，那么如果在这边突发疾病了怎么办？
2: 又该怎么办？
0: 他这边也有这个医学，因为跟那个医院
2: 跟那个蚌埠新寺院是挨着的，
0: 对，是不是？
2: 所以他的这个医疗起码他是有一个这个也是公立医院的一个保障。
0: 对，
2: 嗯，挺好，但那边确实环境好。
0: 对，
2: 嗯，
0: 哎，住到里面可能走呗。
2: 你这个走是指什么意思？
0: 就是像走读一样，
2: 白天去玩回家，
0: 不就是白天出去玩，晚上能回来睡觉。我的意思是白天可能出来玩，我是这个意思。比如说银泰城最近开了一个饭店，我想出来吃个饭这样子。
2: 那你身体条件好的话，家人如果同意的话应该也可以吧？但你这种情况也应该符合那个刚才，你得起码你的子女包括看护你的那个员那个叫什么职员，
0: 嗯，
2: 他们要对你做到四指道，
0: 防溺水四指道是吧？
2: 他们要知道你去哪，你几点钟回，你跟谁去，你去的这个人干什么的。
0: 对，所以你看这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想了解到，所以我们带大家
2: 的问题先去帮替大家先打探一下哈，先打探一下，嗯嗯，看看情况。这个其实养老的问题以前觉得距离我们还很遥远，你现在看一看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
0: 哎，我这一眨眼我都41了。
2: 你还有，对，你还有
0: 20多年。哎，我在这个单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0年了。我这20年讲真的，就真的哈，这20年的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就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剩下的2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一眨眼的问题。
2: 所以剩下20年就要更加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2: 那在剩下20年里面，我觉得你也要对我好一点。
0: 对，
2: 毕竟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0: 俺两个可能会同步退休。
2: 我也要陪伴你下一个20年。
0: 对对对，俺俩同步退休，打遍养老院无敌手。
2: 我的妈了，一张口我们不能说。
0: 那我们出去跟别的老头老太太吵架，那你们有我们40年的工作的默契吗？你们没有。
2: 我们转是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的嘴替，你想吧。
0: 然后那个什么，俺们那个房间门口挂了3个字：吵架王。好，有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就是讲真的，这其实养老这是一个摆在大家眼前的这个事情。不管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父母，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哈，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些，嗯，如果你有自己的家庭，那可能面对两个人面对的是4个老人，下面还可能有孩子，嗯，
2: 哎，是
0: 你可能未必就那么照顾得过来。
2: 嗯，这现在确实也是个非常客观和现实的问题。
0: 而且有时候你讲句真心话哈，父母在家你真心有时候不放心。
2: 嗯，
0: 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每次如果我们带团出去，我都提心吊胆的。
2: 嗯，
0: 所以如果我要是能带着我父母的那种，我就自己花钱，我带着他们。
2: 嗯，
0: 在我眼门前我放心。
2: 对，就是这样子。
0: 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一些就是那种有一些，我不是讲所有的那个养老院不太好，因为但是大家对于那个养老院的时候，有你问父母，你说你给你送养老院去，我要不去养老院。
2: 对，这一方面是大家对于这个。

0: 事情的态度哈，就是可能还受制于我们的一些社媒的了解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不安心不放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绪上的，就觉得好像是被子女
1: 抛弃了
0: 才会到这样的地方去住，怎么搞的？那我不要面子了吗？那我老死在我的这些朋友圈里面，
1: 而且因为
0: 我在江湖当中的名声，
1: 而且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啊，你听到谁谁谁把自己的父母送到那个养老院了，
0: 就感觉他好像很
2: 不孝
0: 顺，对，
1: 就那种感觉。
0: 但其实你现在看一看，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1: 对，因为这种观念逐渐在改变。
0: 对，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然后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些见解。
1: 阿赖雷说：“你好好去探探，我老了想去养老院。”哦，我感觉我们老了，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妈说这个聊这个事儿来着，我就已经想好了，要么就是我的未来的两条出路，要么就是去养老院，
1: 要么就是跟我去养老院。
0: 差不多差不多，少带着我姐。
1: 对，带着你姐，我来带着
0: 那
1: 个谁。
0: 我们一桌麻将够了，我已经想好了。
1: 对
0: 吧？你看，
1: 对，
0: 一下，
1: 还可以哈。
0: 对，老年生活突然期待了起来。
1: 就大家都知根知底的，还在一起养老，还挺
0: 对对，互相还有个照应。
1: 对，
0: 你看做到40
1: 了。你姐的攻击性又那么强。
0: 对对。第一道关卡就不能突破。
1: 对，好，那我们回头给大家去了解一下。
0: 说归说，闹归闹哈，但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随着这个
1: 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人口逐渐的激增啊，
0: 哎对，然后呢，对于从每个家庭来说，照顾好老人是我们该负责的这个赡养的责任和义务，没错。
1: 对。
0: 但如何在我们能够兼顾到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能够照顾好他们，我们也求解出一条新的选择。
1: 要么就是这种康养中心，要么就是社区养老。
0: 所以这可能未来这个社区养老和康养中心之间也会有一些协同合作的。
1: 对，这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有这种专门的养老机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啊，我觉得你不要担心，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家
0: 老了怎么搞，
1: 你不要担心，你距老还有20多年了，我这有20多年了，我都不担心。
0: 时代的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这20多年里也会对于这个领域从监管，从这个设定，从政策，从各个角度来说，都会更加的越来越规范。
1: 说不定10年之后，这个具身机器人已经完全成熟了。我给他20年的时间，到时候家里边都有具身机器人照顾你，给你抱起来，带你去洗澡，你就行动无便，他抱着你去洗呗。
0: 做到四，
1: 对吧？你饿了，具身机器人给你做个饭呗。真的是那个，那他喂你饭吃呗。到点了自己去充电，好累，还能陪你讲故事，
0: 还不会让我情绪产生不必要的波动，是吧？
1: 对啊，还能推着你出去遛弯，你说
0: 还能哄我睡觉，
1: 对，
0: 还能在我睡眠的过程当中监护着我的这个体征动态。
1: 对，你说以后具身机器人能不能到这一步？
0: 20年呢，肯定能到，只会更好。
1: 对，哪怕就没有那么先进，到时候那半自助也可以啊。
0: 期待着未来，
1: 对对，期待未来吧，对。
0: 好，今天节目当中问到大家是会不会游泳啊？其实游泳像开车一样，其实作为很多人是应该具备的一个技能。
1: 哎，就有朋友说啊，刚才我们都说了游泳的那么多的好处哈，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啊，在大城市里边，还有一种就是运动方式，是介于这个，就有很多朋友怕水嘛。他怕水，他敢下水，但他未必敢游。现在呢，有一种运动方式，就是不会游泳，在泳池里边也能走兽。
0: 废寝走兽的那个走兽吗？
1: 因为在大城市里边，它有那种在水里边步行的，这种
0: 运动
1: 方式，
0: 运动课程，
1: 对。 然后岸上走路呢，我们重要的是在对抗重力，
0: 但是到水里呢，好像身体面对到是另外一个套路的环境了，
1: 水会拖住你让身体更轻，
0: 它也会挡住你让你每一步变得更难，
1: 这就是水中走路的特别之处，
0: 一边呢帮你降低关节的压力，一边增加肌肉的阻

0: 力。
1: 你在水里往前迈一步，
2: 腿不是轻轻摆过去就结束了，
0: 而是你在这个动作的做的过程当中啊，你的大腿、小腿、臀部、核心甚至手臂都要参与进来，帮助你保持身体的平衡，稳定方向，突破水的阻力。
1: 尤其是水位到腰部或胸口的时候，每一步都在像推开一堵柔软的墙。
0: 所以就是怎么明明其实也没跑，哎，但是你走几步就感觉很有点想喘，
1: 哎，
0: 而脚没怎么动，怎么第二天腿就酸？
1: 对，
0: 而且你明明是在水里慢慢走，都提不上什么步速，
1: 是，
0: 怎么感觉比散步还要累很多？
1: 水的阻力是不会偷懒的，你动得越快，阻力越明显，步子越大，肌肉参与越多，水位越深，身体越需要稳定。所以水中走路不是泡在水里散步，是一种低冲击、有阻力、能持续的全身运动。
0: 嗯，
1: 现在在咱们蚌埠目前还没有。我讲句真心话，我就跟我们那个龙子湖区游泳健身中心的我们那个负责人就关，我就跟他讲，哇，那你为什么不开个这样的办呢？
0: 嗯，
1: 就让很多人想去游泳，他能下水，
0: 对，只要能下水就行。
1: 你开，就是你每天有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有这种课程，
0: 嗯，
1: 水中散步课程，
0: 嗯，
1: 你让他又能够感受到凉快，因为他的燃脂逻辑不是出汗多，因为有的人判断运动有没有效果是看能不能出汗，
0: 对。但它的逻辑不是这样的逻辑，
1: 对，水会带走热量，皮肤感觉会更凉，汗液也不容易被察觉，就是为什么觉得啊，我是不是没消耗啊，水里走路是不是在玩水呀、啊、
0: 嗯，
1: 其实减脂不是看你汗流的多不多，而是身体有没有持续产生能量的消耗。
0: 嗯，
1: 对，减脂最怕的不是运动强度不够，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够坚持的是能够真正的改变身体。所以您如果不会游泳，不建议您上来就去深水区，也不要模仿别人大幅度的跳跃或冲刺，您可以就是走到这个水到胸口的这个位置，你就回来就行了。
0: 嗯，
1: 对，你就这样走，真是的，一开始慢走5分钟，再快速走10分钟，每次20分钟，半个小时，我跟你讲特别减肥，
0: 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当时我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先动起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呢，不要影响别人正常游泳。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其实游泳池的话，就游泳馆，它可以开辟一个这种水中散步通道，
0: 就留一个区域。
1: 对，
0: 嗯，
1: 水中走路不是占泳道哈，减肥不是影响别人，健身也讲究公共礼仪啊。
0: 嗯，
1: 对，
0: 这个是要给大家的一个小提醒啊。
1: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健身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可以去试一下。不忽悠大家哈，我们讲的都是
0: 实打实的哦，
1: 实打实的健身的方法。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啊，我们听到这是一个好乐 day 哈，王蓉的歌曲。
1: 嗯，
0: 希望大家这个在本周
1: day day 都是好乐 day
0: day。这句话好像还不太用普通话，还不太好讲，你就感觉讲讲就要唱起来了哈。
1: 就是
0: day day 都是好乐 day，
1: 就是每天都是个好日子。
0: 对对对，每天都是个好日子啊。
1: 嗯，
0: 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因为至少世界杯结束啦，大家可以好好休息啦。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又能去漂流啦。
1: 嗯，
0: 就真的很
1: 棒。然后我们那个漂流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就是大家
0: 就真的，我不是俺们不是饥饿营销哈，
1: 我们真是所剩不多了。
0: 对，俺们从来不搞饥饿营销这一茬。
1: 嗯，
0: 就真是的啊。那如果您周末想要跟我们去金刚台漂流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节目的尾声再来说一下哈，今天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漂流的活动之外，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依然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夏天最怕的这种头发爱出油影响好状态的情况，可以试试他们家的元气姜。它里面充足的姜根精粹，让你用完之后呢头皮比较清爽，发根根根挺立的视觉感，坚持用发丝也更加的会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上去很蓬松很轻盈。那同时除了这一款之外呢，还有两款，如果你是油头的宝宝可以选择双重功能的清爽不黏腻，如果你是经常染发烫发的宝宝呢，可以选择用海源黑钻来帮你修护发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的卡诗洗发水，3款功效任你选择。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到手之后呢就是169。
0: 时间到了8: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啦，
0: 拜
1: 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等你爱我，陈奕迅翻唱陈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当年作为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真的是为剧情增色了不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就是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庭院深深》的同名主题歌，原唱呢是蔡琴，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许茹芸更加轻盈的翻唱版本。

许茹芸带来的《庭院深深》，这个风格很许茹芸，微醺的庭院，听见了深深，隽永的调调，有些幽深的婉转，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放下。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方大同《红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在90年代末，满大街都是爱到死去活来的情歌氛围里，这首歌的出现像一杯凉白开，不浓烈但解渴。巫启贤的嗓音呢，也自带一种成熟男性特有的厚度，把这份浅浅的爱唱得不敷衍不冷漠，反而有一种经过世事之后的温柔。这首歌呢，后来也成为了电视剧《来来往往》的片头曲，又在2022年的电影《四海》里被重新拾起。你看啊，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哪怕隔了几十年，依然能够精准地击中某一刻的心情。也希望这首《只爱一点点》能让你感受到，有时候浅一点的关系反而更长久。

萧亚轩的一首《我爱你那么多》，在他2001年的专辑《明天》里有收录，是姚谦填词、陈伟作曲谱曲的歌曲。那是他出道没几年，却已经站稳亚洲最美中低音称号的时期。所以这首歌呢，也故意把编曲压在了低音区，就是为了让他那把带点冷又带点韧的中低音慢慢渗进到你的耳朵里。姚谦写词向来懂女人的心思，他不写撕心裂肺的控诉，只写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写挡在你逐爱的途中，看你转身的轮廓。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萧亚轩式的爱情观，我爱过，尽力过，痛过，但我不会瘫在原地哭，我会学着放手，也会学着明天继续走。很多人在 KTV 里点这首歌，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更好的跟某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道个别。萧亚轩在歌里的那种清醒的成全，到现在听来依然很戳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放在某一个身上的那些过多的去付出的爱，一点点的收回来，留给值得的人。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费玉清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巫启贤，但是费玉清这个版本也是唱出了另一番天地。时光不留情，爱恨终成空。在2020年的时候，费玉清正式从歌坛退休了，舞台上的长山背影就此定格，但是他演唱的这些歌还在。也希望这支《红尘来去一场梦》给你一些尘本非尘何来有尘的从容。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凌博士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以及凌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呢又干到了紧绷，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随身的补水神器，就是凌博士的水光喷雾。它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而且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了，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更服帖，还能直接的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的湿敷急救。今天啊，我们广播特惠3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99元，加客服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只要89元，还赠送你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办公室都合适。那皮肤松弛有细纹的呢，你就可以搭配凌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下颌线更紧致，纹路也悄悄的变淡了，几次下来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官旗15毫升的要卖到269，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两瓶只要99.9，囤货很划算。正品保证，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包娜娜的一首《365里路》，人生的每一段路程，我们都希望和亲爱的人幸福走过，但也真的是有一些人注定是孤独的，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王杰。已过花甲之年，依然形单影只，但是当年他带给华语歌坛的经验，演唱或者是创作出了那么多精彩的作品，都注定他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时代。只希望将来的他可以真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心平静又温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王杰，红尘有你。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我是甘露。即使生活有一千个理由让你哭，你也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自己笑，学会自我调整，这才是人生啊。

周华健的《忘忧草》。都说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就在于你怎样去看待这些不如意，始终保持着积极和乐观，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活着就是一种心态，那些好心态可以让你感受到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听孙俪、莫艳玲《慢慢快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任素汐的一首《王昭君》。不过这个王昭君啊，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这个昭是招手的招，也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由任素汐自己填词作曲和演唱。歌里面的这个王昭呢，是电影里那个离异之后独自怀孕在城市里笨拙讨生活的大龄女青年。很多人说任素汐唱歌像在演独角戏啊，她就那么轻轻地念着，我多平常，我可以推开过往，我多能撒谎，谁能推开过往，明明在自嘲，明明在生活这盘局里身不由己，就在副歌里面唱，你看花儿多红啊，笑话一般散落在地上，荒唐归荒唐，他却还是愿意伸手捡起路过的月亮。就在上个月呢，6月28号的深圳那场演唱会上，他全开麦唱到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先红了眼眶，台下的人呢也都静静地听着，像在听某一个邻居大姐，或者听多年之后的自己讲一段没能说完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在等一个人，等一个懂的人，而这首歌告诉王昭或者每一个我们，都没关系，没假装就不会紧张。

化身孤岛的鲸，来自于周深的演唱。这首歌呢是改编自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由沃特·艾文尔重新填词之后，灵感呢就是来自那头真实存在、发出52赫兹频率的蓝鲸爱丽丝。她唱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同类听得懂。2014年，周深第一次在网络上唱起他时，还是那个躲在屏幕之后，说自己像活在人群里的孤岛的男孩。到2020年，他成立个人工作室，重新编曲录制的这首歌，开头那几声鲸鸣，像是终于有人回应了深海里漫长的独白。周深的嗓音太适合这个故事了。我只是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唱的不是悲情，而是一种巨大又安静的孤独。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又在孤独里开出一点被理解的暖意。这些年他在演唱会上总把这首歌留给台下的听众，仿佛在说，你们来了，孤岛就不是孤岛了。从52赫兹的无人倾听，到如今万人千人同频共振，这首歌也像周深自己的注脚，曾经独自游荡，如今终有岸头。

0: 数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

着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自是故人来，来自于梅艳芳的演唱。我总是觉得老一代的歌手啊，电影人或者是创作人，他们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情义，有情更有义。刚刚这首《自是故人来》呢，也是梅艳芳为电影《双卓》所演唱的主题曲，罗大佑所创作的，在香港的音乐工厂所出品的歌曲啊。说到罗大佑，他为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创作的歌曲，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追梦人》也是其中的翘楚。我们听薛之谦还有周兴哲的翻唱。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我想这样的一份心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会有。明明我对他是好心啊，明明我的一份心都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可是对方为什么还不懂呢？我想并非对方不懂，也许对方已经把你的这份心深深地放在了他的心里面。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创作，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无言的表示》。这是一首很深情的歌，其实我们很少在歌曲里面一个人分饰两角，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对话，轻轻地问一声亲爱的你。我想很多的深情都会藏在我们的心底，不会一下子就表达出来，然而在每一次想念的时候，眷恋起的时候，才会那么轻轻柔柔地深沉起来。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的节目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让我们得以跳出庸常的时光，在文字里触摸岁月深处的风骨与温柔。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徐怀忠先生的《千峰记》。这是一本跳出了传统军旅文学的宏大厮杀叙事，以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岁月为底色，将笔墨倾注于战火中的青春、信仰与热爱。全书以三位战士、一匹战马为核心，在隆隆炮火与漫漫行军路中写古琴清音，写纯粹初心，写乱世之中不曾折损的人格尊严与滚烫理想。金戈铁马为伴，诗书风雅未凉，风起硝烟处，牵的是时代长风，守的是本心澄澈。

《千峰记》是徐怀忠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嫂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谈及战争小说，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是炮火连天的战场，还是金戈铁马的冲锋？小说千封既不同，这部小说的封面

上写着一句话：血色唯美，空灵奇绝。翻开书页，你会看到隆隆炮声中响起一曲古琴，高山流水，看到一匹通灵的骏马在天葬中飞升，看到一个19岁的女孩抱着宋代古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向我们微笑着走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本书作者徐怀中，192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2023年1月，徐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这本《千峰记》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早在1962年，徐怀中就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期间20余万字的书稿在特殊年代被毁，此后50-60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来了一次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创作。2018年，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2期，同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小说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徐怀中以90岁高龄创下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的最高年龄纪录。《千峰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3个人物与1匹马的故事。旅长齐静，文武双全，儒雅健谈，是野战军部队最有文化、最懂艺术的指挥员。文化教员汪可瑜，乳名纸团儿，北平女学生出身，3岁习琴，怀抱一张宋代古琴投奔延安。骑兵通信员曹水，高大威猛，忠厚实在，却因男女作风问题酿成悲剧。还有一匹名叫贪枣的军马，通灵智慧，善解人意，在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小说并不正面写战场，他把笔墨放在战争背后的人情与人性上，放在残酷岁月中泛出的名利光泽上。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以特别的胆略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既有对战争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有人与大自然神奇关系的表现，亦真亦幻，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小说《千峰记》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有一个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放在全书的最前面，用倒叙的方式展开。和平年代，老兵们年年聚会，每次都要传看一幅老照片，每次都会被照片上同一个人的微笑所吸引。这个人是汪可鱼，19岁牺牲在大别山。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页，听听小说是怎么开场的。

战争年代同属一个山头，胜过血缘亲情，年年必有聚会，每次聚会必须大搓一顿。吃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碰杯喝酒，喝酒是次要的，主要是叙旧畅谈。又哪来的那么多话题可谈？老家伙们凑在一起，无非是以他们永久不灭的激情火焰，将一堆堆历史灰烬重新点燃起来，发一通感慨罢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旅高中级干部聚会，由旅二

号首长老政委牵头。人到齐了，少不了先要传看一幅加了相框的放大集体照。一色儿灰军绿，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画面。男同志分几排站在后面，前排全部是女同志，席地而坐，个个喜笑颜开。这幅照片各家客厅都挂得有，那不算数，要看原版，是摄影记者本人在炮火硝烟中背过来的，具有文献价值。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人手里接过来，又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个人，仿佛在传递一件明代官窑青花瓷。于是又议论起小汪，前排又起第九那位女同志。照片下眼儿注明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至1948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小汪再也不曾有过拍照的机会。这一张集体照也是他的一幅遗照，他永远被定格在19岁。他的职务是文化教员，因为编制在旅司令部，统称参谋。汪参谋，一个颇富于铁血意味的职务名称，加在颇为洋气的一位北平女学生身上，让人感觉奇异而又亲切。干部战士都喜欢喊他汪参谋或者是小汪，很少有谁按照花名册上登记的正式名字叫他汪可鱼。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原九旅宣传队指导员又在重复发出他的惊叹。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每次观看这幅集体照，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鱼这张笑脸，从不会首先聚焦到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次也没有过。请教各位，为什么？有人分析，大家从内心深处怀念这位革命烈士，不由自主的目光先循着他的方向去了。这一说看似很有道理，细想也过于勉强。照片上还有其他几位战友，也同样是在大别山牺牲的，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只注意其中某一位呢？特为此事找了一些陌生人来做过测试，照片上的面孔他们一个也不认得，事先又不做任何说明，不给任何暗示，只把照片拿给他们看。同样的，他们也都是最先注意到了前排又起第九人汪可鱼，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集体照出自旅政治处蔡干事之手，当初一个小八路摄影员可怜巴巴的，野战军以及各纵队专职摄影员配备的不是莱卡便是蔡司，三脚架等配件一应俱全。发给小蔡的照相机是一架破旧战利品罗莱可德，最惨的是不发胶卷，自己想办法。自己哪来的办法？现在摄影艺术圈内尊其为蔡老，他脖子里挂的是长枪短炮，作品多以战地集锦为题，在军内外颇有影响。蔡老站起身，大家明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即刻安静下来听他发表演讲。每年聚会总要由这幅照片谈到小汪那种标志性的微笑，可是我总不作声，我一张口自知属于奇谈怪论，不足为信。九旅诸位老友一个个都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张口科学实验，闭口理论数据，对我的看法一概持批判态度。现在好了，我在报纸科技专栏看到一则报道，说荷兰语言心理学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只有微笑和放松的表达是与生俱来的，其他感情的表达则是后天习得的。报道篇幅虽小，一个豆腐块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 OK， 我们不妨天马行空来设想一下，人类繁衍生息的悠悠长河分流出了那么一缕涓涓细流，雨水流终端借着小汪的面部表情喷发出来，不是喷发，讲喷发便不成其为微笑，那是仰天长啸了。小汪的笑容

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缓缓涌出，叮叮咚咚四处流淌着，永不干枯。我相信各位都有实际的体会，初次与小汪相识，只见他羚羊般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清澈见底，双方的距离一下便会缩短为零，仿佛很早很早以前就彼此相识相知。好了，我们回到这张集体照上来，各位请看，镜头以内全体将士一模一样做欢笑状，所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齐刷刷的全开了，这一种笑容是无源之水，是无本之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同全国通用粮票似的。不是我糟蹋你们，人家怎么会撇开那一张粉团团的笑脸而迫不及待地来欣赏一张一张的通用粮票呢？

0: 好，刚才读到的是《千峰记》的序曲的节选，序曲把我们带进了回忆。现在时间回到1947年，鲁西南战役打响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驻地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来了一个小分队慰问演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演出出了岔子，而正是这个岔子里，汪可鱼第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再来读到这一段的节选。野政文工团，也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来九团慰问演出。小分队不足十人，只能出演一些短小的节目，独唱独奏、快板剧什么的，多是根据新晋几次作战中的英雄事迹新排出来的，思想内容没得可说，可是出来进去总是那么几个熟悉面孔，太乏味了。台下开始发难，不看不看不看。最初只有少数人起哄，像是受到恶性传染，到处尖声刺耳地打起了口哨。特别是几个伤员挥舞双拐喧闹不止，一阵又一阵的连续炮轰，通通通，直到把演员给轰了回去。报幕人从大幕中缝钻出来，他每次出现，观众都以为演出将会做出重新调整。这是一个顽固派，仍旧按照预定顺序不紧不慢地报出了下一个节目。台下又狂呼乱喊起来，出来一个昆角儿，出来一个昆角儿。起先虽是在闹哄，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纲领，不知道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团长齐静接到报告，风是风火是火地赶来了。大幕拉开了，台口高高挂起一盏气灯，纱罩射出幽蓝幽蓝的光，把舞台上下照得如同白昼。齐静健步登上舞台，笔直地站在台口，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显而易见是向台下表明，我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等你们闹腾一个够，什么时候不想闹了我才开口讲话。有人认出了团长，彼此提醒，一号一号。前面几排观众端端正正坐好了，远处的人似乎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头，也都不敢再出声了。齐静这才开始对前训话，听上去似乎是在开玩笑。我应该祝贺大家，你们开创了一项历史记录。
1: 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鱼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定扩大范围继续搜查。来到一处山坳里，三面为陡峭的悬崖石壁所环抱，一道瀑布从崖壁上抖落下来，腾起一团团水雾，远远看见一棵高大挺拔而又枝杈稠密的古树，顶端处有两个硕大的老瓜窝。司令员齐静走在前面，他首先发现一头完整的大牲口骨骼，白花花的，犹如古脊椎动物展览馆里一件弥足珍贵的陈列品。贪早贪早，齐静自语道，可以肯定贪早的尸体被鹰群抢食了，只剩下尾巴在那里，仿佛是特地留下来为齐静作为凭证的。骑兵通信员把马尾巴编成了许多条小辫子，像新疆姑娘那样，是贪早，绝无差错。找到了用金条编成的一个长方形的入垫，不知干什么用的。司令员看来看去，他由此推断，正是这匹老军马将汪参谋的遗体置于金条入垫上，口衔金条将他拖出了溶洞。估计不可能走出太远，应该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要求大家仔细去搜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司令员对他的判断有十足自信。上党战役中，齐静从崖头上跳下摔坏了腿，一时无人前来救援，贪早将马搭子摊平了，用头部一点一点把他推到上面去，口衔住马搭子，艰难地将他拖到了包扎所。现在老军马重复利用了多年前他的这一项创造性措施，只是马搭子改成了金条入垫，来运载汪可余的遗体。想象得到，老军马已是奄奄一息，勉强将汪参谋运出来便卧下动不了了，成群的鹰鹫在上空盘旋已久，不等老军马死去便发起了集体攻击，不要几分钟只剩下了一副骨架。齐静的坐骑屡立战功，现在更是这等荣耀，竟享受到了如此庄严的天葬仪式。他热泪盈盈，捡起一块肋骨悄悄珍藏在衣袋里。在那里，是那棵老树的树洞里。是谁忽然呼喊道，所有人目光全都聚焦于一株大树接近地面的树干，至少要四五个人伸展手臂才可环绕对接，年代过于久远了，连接树根的部分出现分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多个树洞。远远望去，汪参谋遗体背靠树干站立在那里，难怪那么多人分头去找，一直没有找到。在人们观念里，一具尸体肯定是平躺下来的，天哪，他竟是站立着的。人们纷纷发出呼喊，那呼声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惊慌和恐惧。一号视力不好，他向树洞里观望许久，倒是辨认出了面前这一棵参天大树并非普通的什么树，而是一棵银杏树。他激动地对随行人员说，没错，是一棵银杏，小汪最喜欢的树种，又叫白果树。银杏出现在地球上约2亿5000万年了，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孑遗植物，历经生存环境变迁的严苛考验，同时代的恐龙灭绝了，古时代植物也绝迹了，唯有银杏坚韧地存活了下来。它的生长演化绵长不绝而又生机勃发，被称为生物活化石。一号眯缝着双眼，模模糊糊地向银杏树洞内观察，终于他看清楚了，汪可余头部微微偏向一侧，两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浅古铜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光下闪放着光亮。齐静暗自琢磨，难道会是汪参谋生前曾向贪早授意，届时请将我的遗体运送到某地某地去吗？绝对不可能，如果不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你便无法

解释，老军马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一定要把汪参谋从那个水溶洞里搬运到这棵银杏树树洞里来呢？尽管内心存在一个个疑团，但对老军马为汪参谋所做的安排，齐静却充分予以理解，而且他毫不怀疑死者在天之灵也一定会表示十分满意。汪可愚一向随遇而安，更何况落脚在一株银杏树洞里，正是他所祈愿的一生最后归宿之所在。那么以后的事情不难想象，遗体看上去像是印在那里的一个女性人形，久而久之完全与银杏老树融为一体了。齐静再向前去观察更清晰些了，汪参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他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两亿五千年处迟滞下来，想必稍事休整将会沿着他预定的返程路线向灵宫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这一段是全书最令人震撼的段落之一。老驹马滩早在湾可鱼生前就是他的知音，他能听懂湾可鱼弹的关山月，在战场上为湾可鱼突围护主。而在他死后，这匹奄奄一息的老马竟然用荆条编成入殿，口衔荆条将他的遗体从溶洞中拖出来，安放在他最爱的银杏树洞中。然后老马倒下，被鹰群天葬，只剩一幅白花花的骨架。这个画面残酷而壮美，作家徐怀忠用写实的笔触写马的骨骼，用浪漫的笔触写马的忠诚，两种笔法在这里交汇，形成了极强的张力。更妙的是，他不说这是奇迹，而是让团长齐静来推断来解释，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上党战役中老军马滩早就是这样救过他自己的，这一切都有据可查，一切又都不可思议。而汪可鱼在银杏树洞中的姿态更是全书的精神制高点，他不是躺着的，而是站着的，他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样的一种姿态，他不是死亡，而是出发。汪可鱼的乳名叫纸团儿。小说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直至恢复为本来的一张纸。银杏树2.5亿年的活化石是时间的象征，汪可鱼与银杏融为一体，就意味着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短暂，进入了永恒。这是作家徐怀忠浪漫主义的极致，他不忍心让美就这样消亡，于是用一棵古树、一匹老马、一个站立的姿态，为美找到了最后的安放之处。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枣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

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作家徐怀中的《千峰记》，我是戴戴。让我们接下来读到这本书的尾声，在尾声部分，作者这样写：战争结束，中高级将领们早着手在编织升级版的凯旋门之梦。而醉心于军事指挥艺术的齐静，多年来却心灰意冷，无声无息，彻底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甚至于发出了这样一个非正式公告：谁都不要来，哪儿也不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陪伴老将军的是汪可鱼留下的那一张送琴，琴身早已是残破不堪，唯独靠外面的一根弓弦。老人每天晚间就寝之前，必不可少的要坐在琴桌前面，久久抚摸着古老的宋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齐静特别喜欢养猫，先后有三四只可爱的小猫在这位老军人身边享受了他们各自应有的寿数，与老人一一惜别而去。现在与老爷子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布偶猫，毛发重点色是丁香色，海水一般的蓝色双目微微上扬，是猫类中少有的丹凤眼。齐静原想以原建制部队名义为汪可鱼举办一次正式的安葬仪式，在大别山主峰下那一棵银杏树旁立一个石碑以供悼念，由他执笔来起草悼文。拖延几年了，脑子总是空空的，不知道从哪里着笔。读了《空白夜寄语》，茅塞顿开，一挥而就，定名为《银杏碑》。碑文如下：汪可鱼于1929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平市一个诗书之家。1945年初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九旅司令部任参谋。1947年9月9号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次年初春逝世于大别山主峰下一个水溶洞中，时年一。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湾可鱼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咕咕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它用去整整19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与它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它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实则它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它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的。只要你着意仿效，便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所幸的是，他的那个标志性微笑总是会随着一缕春风浮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的最后一笔，布偶猫弹响古琴空弦，奇境死了，故事结束了。这个结尾是作家徐怀中精心设计的空弦绝响。古琴有七根弦，到了奇境晚年，只剩下外面的一根弓弦还能发出声音。汪可鱼活着的时候，他弹高山流水关山月，他死了以后，奇境每天夜里坐在这张残破的宋琴前，久久抚摸着古老的宋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空弦音是没有按音的，是最原始最质朴的声音，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未尽的余音。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和你一起阅读分享的徐怀中千峰记。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珠城优福一卡。

0: 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走进文化有故事，感谢大家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继续打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藏品浩瀚如星海。但如果只选一件最值得看的，很多人会把票投给一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摹印砖画人物图像，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么，南京博物院这幅砖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一群放浪形骸的文人，怎么会和2000多年前的隐士同框？一个钢铁厂的工地怎么会挖出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珍宝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风起十五，李白。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我愿从之游，未去发已白。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昆山采琼蕊，可以炼金魄。

李白一生慕道求仙，放浪不羁，与竹林七贤的精神一脉相承。诗中慨叹人生苦短，功名扰人，向往超然物外的境界，而这也正是七贤们用生命践行的活法。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从这群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的未尽名士说起。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4月，南京西善桥工山北路，南京第二钢铁厂正在施工取土，工人们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这在南京不算稀罕事，毕竟是六朝古都，地下随便一铲子，可能就是千年前的遗迹。但谁也没想到，这座古墓里藏着的，竟然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东西。江苏省南京考古队闻讯赶到现场，考古队员们进入墓室一看，心里先凉了半截。这座墓早年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就在他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抬头一看墓室的两壁，所有人都愣住了。墓室南北两壁各镶嵌着一幅巨大的砖画，每幅画由数百块长方形青砖拼嵌而成，每面长2米多，高近1米。画面上8位人物席地而坐，或抚琴，或饮酒，或长啸，或沉思，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考古队员当场就判断这东西了不得。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考古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拼嵌起来的人物砖画。汉代的画像砖大多是单块砖上刻一个图案，像这样用几百块砖拼成一幅完整的人物大画，闻所未闻。这批砖画被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南京博物院，专家们花了大量时间清洗、拼接、研究，最终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竹林七贤与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消息传出，整个文博界都震动了。2007年，南京博物院首次推出镇院之宝评选，这件砖画毫无悬念地入选，成为18件镇院之宝之一。有专家评价，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本身，更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发现之一。这么大一堆砖头，就像一盒打散了的巨型拼图，古人是如何保证记住时不出错的？专家们后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这些砖的侧面有鸡、鸾等人物标志及行列编号，比如鸡代表嵇康，就像今天的拼图编号，工匠们按编号顺序记住，就能准确还原画面。今天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这幅砖画其实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出土后环境变化，青砖干燥收缩，已经无法拼得像墓室里那样严丝合缝了。但幸运的是，考古队在砖画取回前拓印了多套拓片，正是这些拓片让这幅国宝的原始面貌得以完整保存。这背后是考古工作者严谨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那些拓片，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堆散落的青砖。

细心的观众到了南京博物院会发现一个问题，画面上不是七个人，而是八个人，多出来的这位是谁？他叫荣启期。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人物，比竹林七贤早了700年左右。据说孔子游泰山的时候，见到荣启期穿着鹿裘带锁，在山水之间古琴而歌。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荣启期说，我有很多快乐的理由啊，生而为人一乐，生而为男二乐，活到90多岁三乐，至于贫穷和死亡，那是读书人的常态和人生的终点，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孔子听了深表赞许。一个春秋时期的隐士怎么会和魏晋七贤同框？答案很有意思。首先，荣启期是历代文人推崇的隐士楷模，创作者把他和七贤放在一起是因为志趣相同，他们都是超然物外不慕名利的人。其次，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画面构图的对称需要。这幅砖画分南北两壁，每壁画四个人，南壁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把荣启期穿越进来正好凑成八人，两两对称。但更深层的意思是，以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说明这种隐逸精神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如果你站在博物馆里看这幅砖画，其实是在看一场跨越700年的精神对话。春秋的荣启期和魏晋的七位名士穿越时空坐在了一起，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中国文人精神传承的完美隐喻。

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认识砖画上的八位人物。嵇康，抚琴者，砖画最左边一个人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神情旁若无人，这就是嵇康，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字叔夜。他长得有多帅？《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人说嵇康风姿特秀，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像松下风，高洁潇洒。但嵇康最出名的是他的刚。司马昭篡位之后，想拉拢嵇康，七贤之一的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拒而不受，还写了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两人后来并没有真的绝交，但这封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嵇康最后因为卷入一桩冤案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义，年仅40岁。嵇康之死有史书称天下世人痛惜。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琴，神情高傲，仿佛在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琴声可以断，精神不能屈。”

阮籍长啸者，嵇康旁边这位侧身张口做长啸状的人就是阮籍，他嗜酒能啸，就是喜欢喝酒，喝高兴了就吹口哨，古代叫啸。在七弦中有嵇琴阮啸的说法，嵇康弹琴，阮籍长啸，这是他们的招牌动作。阮籍比嵇康更懂得保命，他身处乱世，内心痛苦却不敢直说，于是整天喝酒装醉。司马昭想和他结亲家，他故意大醉了60天，让媒人没法开口。他驾着车漫无目的地走，走到路的尽头就放声大哭，这就是著名的穷途之哭。他写了一组咏怀诗，82首，写得隐晦曲折，后人谁也读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砖画中的阮籍正在长啸，一副忘形之态，这种忘形背后是一个清醒灵魂的痛苦与挣扎。山涛持酒者，画面中手持酒碗端坐的人是山涛。山涛性格温和，善于识人，推荐嵇康做官的就是他。虽然嵇康写了那封绝交书，但山涛并不记恨。嵇康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嵇康对儿子说，山居原在，汝不孤矣，山涛在，你就不会孤苦无依。这就是魏晋名士的情谊，政治立场不同，但不妨碍彼此的尊重与信任。山涛后来果然把嵇康的儿子抚养成人，还推荐他做了官。王戎舞如意者，砖画里那位手舞如意、赤腿而坐、姿态懒散的人是王戎。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出身琅琊王氏，那是东晋最大的世家大族之一。王戎早慧，7岁时看到路边李树果实累累，别人都去抢，他却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树在路边而多子，必苦李也。果然那些李子又苦又涩。成年后的王戎以吝啬闻名，但他在精神上依然是那个超然物外的名士。砖画中他手舞如意，姿态闲散自得，颇有名士风度。向秀沉思者，闭目以述，似乎在对玄理深思的人，这就是向秀。他是七贤中思想最深的一位，雅号老庄之学，为庄子作注。读他注的人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嵇康被杀后，向秀

又被迫出事。有一次他路过嵇康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想起旧友，写了一篇思旧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赋很短，借笛声抒发对嵇康之死的哀思，这也是向秀对生命的深刻追问。刘伶，醉酒者，手持耳杯斟酒醉意朦胧的人就是刘伶。他是七贤中最著名的酒鬼，留下了刘伶醉酒的典故。他喜欢坐着鹿车到处走，车后面跟着一个扛锄头的人。刘伶说，如果我醉死了，你就地把我埋了。刘伶还写过一篇酒德颂，大谈饮酒之乐，但谁都明白他的醉是对现实清醒到极致的逃避。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做一个清醒的醉鬼是保命的智慧。阮咸，弹阮者，庄化里挽袖拨弄乐器的人是阮籍的侄子阮咸。他精通音律，擅长弹奏一种琵琶类的乐器，这种乐器后来因为他的缘故被命名为阮。没错，我们熟悉的阮这种乐器就是以阮咸的名字命名的。庄化中的阮咸正在弹奏这种乐器，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容启期，古琴而歌者，画面最右，端坐古琴，神态威严的老人，就是穿越而来的容启期。他在七贤面前毫不逊色，以90岁左右高龄的智者姿态，与这群后辈同席论道。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既然叫竹林七贤，为什么画上一根竹子都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好。事实上，画面中的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树木相隔，确实没有竹子。专家们研究发现，在西晋之前，竹子象征的是女子的悲怨凄苦，跟君子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士大夫对竹子并没有特别的审美偏好。竹林七贤中的竹林可能根本不是指真正的竹林，而是隐喻，可能是地名，也可能只是象征隐逸的环境。我们今天常说的岁寒三友松、竹、梅，把竹子和君子品格化等号，那是宋以后的事了。魏晋时期没有人在砖画上画竹子来衬托七贤，所以这幅砖画里没有竹子，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和古老。最后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画会出现在墓室里？一个放浪形骸不守礼法的文人群体怎么会成为墓室装饰的主角？答案藏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竹林七贤选择越名教而任自然，抛弃虚伪的礼法，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喝酒、轻弹、弹琴、长啸，表面上是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对抗黑暗的现实。这种精神被称为魏晋风度，它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学界推测，墓主人为南朝齐梁时期的高级贵族，放置砖画则体现了当时士族对魏晋名士风范的认同，这也是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一种追求。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南京博物院，站在这幅砖画面前，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画，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觉醒，是一群知识分子在至暗时刻的精神之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说完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贤和容启期的故事，再来说两个博物馆冷知识。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兴冲冲跑到博物馆门口，发现周一闭馆，吃了个闭门羹。为什么偏偏是周一？因为周末是博物馆最忙的时候，人流量最大，

到了周一，展馆终于安静下来了。工作人员要集中做几件事：环境清理、文物保护、设备调试、展品检查。那些需要休息的文物也可以在闭馆日得到微环境的调节。有些博物馆还会利用周一闭馆的时间，把库房里平时难得一见的珍宝拿出来换岗。所以你看，周一闭馆不是偷懒，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接下来给准备去南京博物院打卡的同学们一点小贴士：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的镇院之宝展厅，由于它非常珍贵，布展时对光照、温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你去看的时候可以重点观察几个细节，数一数到底是不是八个人，找找多出来的那位荣启七在哪里。看铭文，细看砖的侧面还能隐约看到不同的编号字样。找不同，画面中的人物之间用树木隔开，可以辨认一下都有什么树：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南京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是西汉金兽，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只9100克的大猫，感受一下一下挖出20公斤黄金是什么样的运气。今天的我们时常会感到压力，那么建议你一定去南京博物院看看。当你站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里，面对竹林七贤和荣启七的砖画时，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2000年前的一群精神偶像就在你对面坐着，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的眼神告诉你，无论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自由永远是最值得的事。好了，今天节目的

三花式女图的年代是书画界争论了近百年的悬案。唐代说，以辽国的杨仁恺先生、故宫的徐邦达先生为代表，认为这是中唐到晚唐的作品，很可能出自周昉之手。五代南唐说，以谢志柳先生为代表，认为画中仕女装束带有五代风格。宋代说，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他从服饰角度考证，认为仕女项圈形制与花朵与发髻结合方式更接近宋代。各路专家争论不休，但有一个共识，这幅画的底本一定是唐代或五代的作品，即便不是周昉亲笔，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水准的反映。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汉唐画全集》仍将其归于唐代周昉名下。2023年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也将其断代为唐代周昉作品。为什么这幅画的年代如此难断？因为它没有落款，没有题跋，没有注录，300年空白让后世的考证变得无比艰难。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1000多年来，它带着无数的谜团走到今天，让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着迷。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1972年，此画被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特殊的重裱修复。就在揭裱修复过程中，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幅画的画心原非整幅，而是由数幅直卷拼接而成。为什么是几幅呢？有人推测，可能是溥仪出逃时这幅画被撕成了几段，也有人认为它原本就是分三段创作，后来才裱在一起的。研究者据此推断，此画最初可能不是一个手卷，而是屏风画。唐朝时，椅凳类坐具还没有普及，人们通常坐在一种被称为胡床的榻上，榻后面常常放置一圈插屏式的屏风。簪花式女图原来就是几条单独的屏风被摆放在榻的后面，后来有好事者把几幅画从屏风上拆了下来，又合在一起装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手卷。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拼接的秘密在1000多年里都没人发现，直到1972年才被揭晓。说到装裱，我们继续普及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冷知识：古画装裱这件事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一幅卷本画如果不装裱，卷起来久了会折出裂痕，摊开久了会落灰受潮。中国传统的装裱工艺包括脱裱画心、镶边、腹背、上轴等十几道工序。好的，回到正题，1972年那次重裱，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细心，可能至今都没人知道这幅画是拼起来的。所以说，博物馆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和时间赛跑。如果我们去看簪花式女图，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些女子都好丰满，面庞圆润，脖梗丰满，体态丰腴。那么唐代的审美为什么以胖为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代的统治阶层有鲜卑血统，李唐皇室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有很多是鲜卑族或与鲜卑通婚的家族。鲜卑是游牧民族，崇尚体格健壮，认为丰满代表健康和生命力，与中原汉人传统的纤细柔美审美不同。唐代以丰腴为美，是一种融合了游牧民族审美的新风尚。另一个原因是盛唐的经济繁荣，让贵族女性的生活富足优渥，画中女子穿的纱衣、佩戴的珠宝、头发上簪的大朵鲜花都是财富的象征。

穿得起，吃得起，养得起，这才叫贵族。但这幅画还有一个不那么明媚的底色。周昉生活的时代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他笔下的贵族女子虽然诸围翠绕，但神情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慵懒和空虚。他们无所事事，只能游园赏花逗狗，日子过得再富贵，内心也是寂寞的。所以有学者说，周昉的仕女画画的不仅是美，更是一个阶层的精神状态。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暑期声音打卡博物馆之旅。此刻我们来到的是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还藏着一幅镇馆之宝《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而作，顾恺之被后世尊为画祖。辽博藏本为宋代摹本，是现存《洛神赋图》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开创了中国叙事性绘画长卷的传统。《洛神赋图》的故事要从曹植说起。我们都知道，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才华横溢。一天，曹植路过洛水时，写下《洛神赋》，描写自己在洛水边遇见了一位超凡脱俗的水中仙女洛神。曹植在赋中这样描写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后来成了形容中国女子之美的经典名句。100多年后，东晋画家顾恺之被这篇赋打动，将它画成了一幅长卷。辽宁省博物馆的这幅宋摹本是目前所知《洛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中书写有赋文的宋摹本，也就是说，他不仅画了故事，还把曹植的赋文抄在了画旁边，让你一边看画一边读文。整幅画可以分成五幕：邂逅、定情、情变、分离、唱归。洛神在画面中反复出现，从天上飞来，在洛水边与曹植相遇，两人深情对视，但由于人神殊途，最终不得不分离。洛神乘着龙车离去，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曹植，曹植站在岸边怅然若失。这幅画最精妙的地方是对眼神的描绘，曹植看洛神的眼神，洛神回眸曹植的眼神，都是含情脉脉四个字的极致表达，千愁万绪都在眼睛里。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在博物馆看长卷时会问，为什么中国古画要卷起来看，不能像西方油画一样挂着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卷本纸本材质怕光怕尘，长期展开会褪色老化；二是古人看长卷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右手卷，左手展，一段一段的看，像电影一样慢慢播放。所以你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古画往往是平铺在展柜里的，那是为了展示需要。在古代，看画是一个展开卷起再展开的过程，讲究的是移步换景。说到辽宁省博物馆，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就是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此前我们去博物馆看古画，不了解古画里的故事，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看看就走了。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仔细看看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秘密，簪的是什么花，衣带是飘还是垂，收藏印盖在哪儿，你会发现一幅画就像一个时间胶囊，把1000年前的人间烟火、爱恨情仇原封不动地送到了你面前。这个暑假不如去看看唐代女子的簪花云鬓，去读读曹植写给洛神的情书，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我们就是火。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陪伴忠诚，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广汽埃安的车主。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是新华网在7月14号的时候呢，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动力电池新国标落地，安全红线再抬升，存量缺陷亟待兜底。它是呢，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呢，今年以来，搭载了某品牌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的新能源车辆，集中出现了第一个电芯鼓包，第二漏液，第三绝缘故障。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并没有提及具体是哪个品牌，但是呢，在车质网上现在呢爆出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就是爱安车型。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下，主要呢涉及三款车，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呢就是爱安，一个是爱安的 S， 还有一个是爱安的 Mate 580 啊，主要集中的爱安 Plus S 和 Mate 580，而且呢主要是集中在23年到24年，因为它这个车不是所有的这两款车所搭载的都是177安时，它是哪里生产的呢？

0: 中创新航，中创新航。其实说到这个电池，大家可能直接想到的就是比亚迪啊。中创新航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听过，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无名之辈。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而且也是国内动力电池领域最早的玩家之一。也就是说呢，从它成立到目前呢已经19年的时间了。而且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中创新航在中国电力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是排到了第三位，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5.9%。而且它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广汽集团，所以呢这次爆出问题的主要就是广汽的爱安车型。刚才说了一个是爱安的Plus S， 一个是魅580。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这个有没有开这两款车的朋友？那据了解呢，这两款车被称之为叫网约车之王。那据了解，不仅仅是网约车使用这两款车的比较多，包括目前我们办公室的巡游出租车，就是使用这两款车的也比较多。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整理出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爆出问题的主要是集中在2023年啊，当时销售的车型。据我了解，2023年我们办公室已经有爱安车型装配在巡游出租车了，因为网约车这里确实不太好统计啊。但是呢，具体的量是多少，现在呢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数字。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如果您是爱安车主的话，您会不会有一些担心？而且这些电池的问题呢，主要爆发在它的故障啊，主要爆发在15到3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你看正好吗？如果要是23年或者24年的话，那跑到这个公里数很正常的事情了，对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在我们城市，有没有出现在我们行业。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看就是按按车辆啥问题没有，走漠河口剩10%电回西绿地。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刚呢，有个安安的车主啊，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就是安安车型，是安安的炫啊，目前呢已经快20万公里了，说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你看我还有10%的电的时候，竟然是从漠河口跑到了西绿地啊。
1: 我看就是安安车辆啥问题没有，走漠河口剩10%电回西绿地。
6: 但是呢，这次爆出问题的呢是23款的最多啊，主要是集中在 Plus 和 Mate 580。那据了解呢，这款177安时的电芯是中创新航的主力的配套产品。那对应的电池包的总容量呢是59.4千瓦时，你就可以理解为59.4度。那适配的也包括了炫580等一些这个版本，而且目前比较集中出现电芯鼓包和故障的，也就是涉及到这个批次的电芯。它不是说所有的批次都涉及到啊，它涉及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是2023和2024啊这两个年份的部分车型。我看在微信当中呢，33号路况信息员在孟慧明朝说的，今天的话题呢你最有发言权哈，能不能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涉及到电池的问题。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是电池出现鼓包，还有一个呢就是电池出现了这个漏液和绝缘的故障，而且呢问题主要是集中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车之网啊，这个车之网的 IS Plus 啊，投诉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涉及到动力电池故障的372件，仅仅是涉及到动力故障的就是2023款的这个 INS Plus，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在全国2023款的 INS Plus 现在呢车质网所反映出的电池故障的起数就达到了372起，还有呢就是充电故障有14起啊，这仅仅是体现在车质网上的。用户满意度是多少呢？2分。质量问题总共在车质网体现出了558个啊，都是关于车身的附件包括电器，所以呢问题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嗯，我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故障图谱，涉及的 INS Plus、魅580和 S Max， 它都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的电芯。哪些问题？电池鼓包、安全阀冲开、电解液泄漏、绝缘值暴跌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就在7月17号的时候，有一位贷款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在投诉当中怎么写的呢？说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说现在车已经不能动了，怎么办？要换这个电池包的话，需要3万多。他说现在车子坏了，没有工作，每个月还要去还车贷，现在很无助。其实你看到的，有些时候我们去到车之网啊，去看到一些投诉，有的投诉可能呢就涉及到这个用车方不方便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投诉啊，车子不能跑了，它是跑网约车的，而且还要还这个车贷，但是车子现在没不能跑啊，就等于是没有工作了，贷款还是要还。所以呢像这样的投诉，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诉，更是一个人的生活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现在时间下午4:19，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在给我们爆料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遇到过吗？他说呢，有一位乘客姓陈，说呢，最近啊，总是在骗巡游出租车。他怎么骗呢？把照片都发过来了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是2026年3月10号。所拍摄的照片，还有一个呢是行车记录仪，就是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啊。再一次明确一下，现在呢巡游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它里边呢都有行车记录仪。它这个行车记录仪呢，记录的不仅仅是车外的情况，包括车内的视频，应该是叫音视频，它都有记录啊。视频显示是在6月10号下午2:52，这位乘客呢也是搭乘了一辆出租车。他说呢，这个小子啊，他说这是这两天他们的一个驾驶员碰到的事情。他说这小子拉门上车要去合肥，谈好价格多少钱呢？来回500。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巡游出租车啊非常不好干，能接到这样的一份活呢，我相信很多驾驶员呢还是很心动的。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西绿地这边吃中午饭，买中午饭啊，正好呢碰到两位的哥，两位的哥可能是看到我视频了，然后呢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你是谁谁谁吧，我说我就是那个谁谁谁啊，然后聊了一会儿，当时大概12:15左右吧，当时两位的哥还没吃饭，那个点了还没吃饭，说呢准备带份活然后呢再吃饭。我就问了，就是现在收入怎么样嘛？他说确实很难。其中的一位的哥，一直到12:15左右的时候，说就带了3份活。我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滴滴啊？能多叫一些单子吗？他说你看现在哪怕用了，第一滴滴要分成，对吧？第二单子也不多。那么现在像巡游车，一天它的营业额是多少呢？其中的一位的哥就说，他说大概也就200多吧。另外一位的哥就说了，他说你200多那是你会干。那也就是说呢，200多对于一个单班驾驶员来说呢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但是你回过头想，其中呢有这个说200多营业额的这位驾驶员开的是什么车呢？双燃料。我说你要多少气钱呢？大概要加70多块钱的气，200多去掉70多，然后呢你再算保险，一天保险我估计得20块钱吧，20-30块钱要有吧，然后呢还有车辆的这个折旧，你就不算别的了，就算这几项，50块钱要有吧，200多去到这个50，去到70，还剩多少？但是你看一天2顿饭，再来一包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也是行业的一个缩影。目前出租车真不好干。所以呢你看，但凡有一个说我要去到合肥来回500块钱，对于的哥来说应该是一个大火了，对不对？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事儿啊。这位陈先生啊说要去到合肥，谈好了来回是500块钱，上车之后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呢这个让驾驶员啊给他扫1000块钱啊，说我到合肥之后啊连车费 带这个1000块钱，我一起给你。这个驾驶员就那么大气吗？直接就扫给他了。但是呢，对方收过钱之后直接翻脸说不好意思没钱，你直接报警吧。后来呢到了派出所，民警拿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处理好，那可能就涉及到定性的问题了。如何来定性，对吧？第一，偷吗？不是偷。抢吗？似乎也不是抢。是不是涉及到诈骗呢？这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呢，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问题了，对吧？他找你借钱，借了之后不还，不就这个意思吗？跟平时借钱不一样吗？对吧？你把钱，你是心甘情愿借给他的，对不对？你借给他之后他不还了，就这样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关系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呢，希望通过节目来宣传一下，知道呢这个人是惯犯，已经骗了20多年了。我看有多没多大年龄啊，从100到10000的都有。目前就他知道的，就是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当中啊，就有3位驾驶员被骗过了。他也听说有很多驾驶员呢被骗，只不过呢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太光彩啊，都没好意思说啊。他说呢不到2000不够诈骗。哦，好，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啊，您听过同行有这样的经历吗？不仅仅说这个没有车资，甚至还找驾驶员去借钱啊。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说呢现在朝阳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啊。现在呢朝阳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是由北，在朝阳路上啊，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是在中间车道还是建议各位走中间车道？希望这位朋友来把这条信息给丰富一下。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这位朋友再一次补充了一下，我真的不知道你这几个字怎么读，是不是云指风速啊，还是怎么读啊？生僻字嘛，我看都不像是生僻字啊。他说呢，现在呢，长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事故是在中间车道啊。现在长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各位呢一定要提前避让，非常感谢啊。那据了解呢，就在上周的时候，我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截止到2026年今年的6月30号，全市在册的网约车总计呢是2634辆，也就是说呢，已经是超过了巡游出租车的一个体量了。我们蹦市巡游出租车的体量是2606吧？网约车现在呢，就是有证的啊，是2634辆。那据了解呢，就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日均接单9单啊，日均接单是9单。也就是说，目前我市网约车已经是呈现了饱和的运力了。9单，一单10块的话，就是90；一单15的话呢，就是145，是吧？这就是网约车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收入的状态。我说各位啊，无论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巡游车也好，您一天大概能够接多少单？月收入大概是在多少？大家千万不要带偏了啊，千万千万不要带偏了。我倒觉得呢，你是这个城中人了，你对这个行业是了如指掌了，其实城外的人，围城外的人还不知道啊，对于这个行业是真的是不了解，可能还得真的有可能被忽悠。月收入过万，那月收入过万有没有？有。你一天照二十小时跑，那是呢月收入可能过万，我觉得那都可能都不太现实了，对吧？你平均是一天9单啊。长安硅谷里说呢，把各个平台的单证的无证的网约车全部清退，这样的话呢，出租车包括网约车才有活可以干。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现在全国都在默认这个无证网约车它的存在，或者是单证网约车它的存在。为什么？交通运输部它是有排名的，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交通运输部它会排名什么呢？各地这个网约车，就是叫什么，叫什么，它有一个就是给这个有证网约车发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全国都在搞排名啊，那不就等于是在默认吗？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就是现在平均我们一天大概能够接多少单，一天吧，一天的营业额大概有多少，有没有算过你一个月的纯利润啊？我们说的是纯利润，纯利润你要去刨了你的这个，我们就人工就不要去，就不要刨了啊，你把那个燃料，你把保险，你把车辆的折旧给它去掉之后，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的利润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留言。好，时间关系，先进半点。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3: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叫风险提示，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在今年第二季度啊发布的关于网约车的风险提示。刚刚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目前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是9单，月均接单是266单，每天接单平均下来是9单。我刚不上了吗？一单10块钱的话就是90块钱啊。如果要是一单15块钱的话呢，还不是135块钱啊，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衡。就是单车的你实际的营收的空间很小很小，所以呢，经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打个比方，你说我贷款买个车，能还掉贷款吗？够还贷款吗？所以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认真调研供需的状态，避免盲目的跟风。还有呢，就是精算成本和收益。为什么呢？你要算的是，不是说哦9单10块90块，啊9单15135，不是这么算的。你要核算的是什么？你的车辆的购置，或者说租车，平台的抽成，能源的消耗，保险你要算吧，包括车辆的折旧，你这都要算的。这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就是大头，保险、能源、折旧，包括平台的抽成。好的，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晒自己的账单，我们稍后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7: 老郑，你腿怎么了？
8: 嗨，让个车给撞了。
7: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8: 来吧。
7: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8: 你骑过去啊。
7: 遇到红灯呢？
8: 停下来呗。
7: 那遇到黄灯呢？
8: 跟他拼啊。
7: 拼过去了吗？
8: 腿拼折了。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9: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大可说月收入过万不是梦啊，大家千万不要带节奏啊。咳咳，九成一位也说了，他说月收入过万不是收入1万，是你要跑10000公里呀。然后呢，玛利亚的心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过来，我的天哪，这是从6月份到目前，哦，这还不是今年吧？这哦，这是2023年全年的，你这个钱我估计也要不回来了。就是2023年，没有支付给他的车款，最多的一笔是70，最少的一笔也7块。我简单看了一下，100多块钱啊，都是没有支付给他的账单，因为他这个是巡游出租车，他不存在垫付的问题，因为像网约车可能还存在垫付的问题，他这个。

0: 斤左右。来，我们的33号信息员，
1: 要是私家车就不存在未支付问题，平台都给垫付掉了，只有巡逻车他不给你垫付。
0: 就关于这个乘客不给车资的话垫付的问题啊，这个公爵呢把他2017年，我的马上小十年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哦，你看王世如们呢就算了一笔账，每年平均下来的话呢是20000块钱的折旧，10000多的保险，还有车贷利息没有算。他说风险确实很高，我估计你应该是网约车吧，王世如吗？好，这是刚刚一群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啊。

大家都在聊那个就是网约车办证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现在都饱和了还给办证，因为它没有一个总量控制的问题，嗯，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如果它有总量控制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了，对吧？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晒自己的账单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7月15号，我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截止到6月30号，全市在册的网约车总量是2634辆。那在第二季度，日均网约车日均接单大概是在9单。目前我们部门是网约车市场已经呈现出了运力饱和的状态。目前大家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向上人生路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出车时长呢是2.69个小时，啊，接单多少呢？今天完单量是2单，也就是说呢，2个多小时只接了2单。他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12.26块，啊，这就是他今天的账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群的朋友啊，这个嘚吧嘚吧嘚。说呢，你看你说的这个合格的车辆，合规的车辆呢，就是双证车辆啊，就是驾驶员有从业资格证，车辆呢有营运证的网约车是2634辆。他说不合规的车辆呢，大概是有10000辆在跑。这个不合规的网约车啊，只有平台能掌握它的数据，甚至呢连管理部门都没有办法来掌握真实的数据。为什么？管理部门的数据从哪里来？是不是也是平台提供的？不是管理部门自己去进行统计的吧？而且呢，平台依然在派单，出租车的这个出租车和合规的网约车，他说：“你看能好干吗？”他说：“平台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解决呢？”这个我一直在说，你要问谁啊？要问交通运输部啊！交通运输部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叫订单合规率。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交通运输部这个层面，它是算是认可吧，你说可以说是不认可，但是呢它是知道网约车平台在派单的过程当中存在着给无证车派单的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排名啊，把那个平台做了一个排名，把那个城市做了一个排名。说你看25个城市订单合规率超过了80%。我看了一下，大多呢是集中在省会城市。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25个城市合规率超过了80%，没有蚌埠啊。但是呢，我们蚌埠市所发布的数据呢，今年的5月份，我们蚌埠市网约车的双合规达到了92%。所以呢，这些数据当中有多少水分？谁都挤不出来，我们看到的只是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谁提供的，能不能保证100%的真实客观，我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还有一个排名，我们部门是网约车双合规现在呢是安徽第四啊，达到了92%。微信当中呢，这个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你好楼磊，他经常充电啊，遇到几个网约车驾驶员，天天在一起聊天，他们就正常工作的时间8到10个小时，一天呢，也就是在12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你看，这位朋友认为工作10个小时已经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了，也就是120到150之间。 也就是单小时的收入在10到15之间，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网约车目前当然也有跑得比较好的，就正常情况下网约车单小时的收入是在10到15之间，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过年过节啊，恶劣天气可能会好一点，那就是特殊情况了，对吧？而且呢问题是什么，特殊情况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无证的网约车也会上路啊，对吧？也会分大家的羹啊。来，这是哦，还有朋友说，他说每个人情况不大一样吧，他说呢双证齐全的如果要是干10个小时的话呢，可能是要200家啊，200家甚至可能会更多。但是呢沉默是金作为一位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发来信息，他说你好楼磊，我是跑出租车的，他说这个账啊不能细算，细算都是累。

0: 苗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在3年前的时候呢，网约车的订单就开始慢慢的变少了。他说这说明了什么呢？车变多了，为什么呢？有更多的需要就业的人群流入到这个行业了，对吧？这个行业只要有车，现在人人都有驾驶证了，对吧？人人都有驾驶证，只要有个车就可以了，所以呢就在拉低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我看到三群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在描述着自己的心酸，但是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都已经发声了，表示说现在进入这个行业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现在运力已经完全饱和，每天接九单，这就是平均水平。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现在特斯拉，包括奥迪的 Q5 啊，这都出来干一口价了。几年前的时候呢，宝马五系也出来干快车。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开好车的肯定就是有钱人。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也有吧，身上几十万的饥荒，开个好车，开个 BBA 多的是啊，真是多的是啊。”孙先生说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啊不行了，如果有好的门路呢，趁早改行。为什么呢？他身边就有这种这个亲戚朋友。他说有个堂哥以前呢是干早点的，后来被朋友忽悠弄了一辆滴滴啊，去年银转飞了，又开始干厨师了。还有一个亲戚呢在上海也跑了几年的滴滴，可是也不干了，到虹桥机场呢去干地勤了。他说找一个好工作，一个月稳稳当当的几千块钱不调乎吗？但问题是这样的工作好找吗？对不对？因为你像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像开网约车，我只要有驾驶证就可以了，对吧？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你看现在还在给无证车派单吗？啊，我只要没有什么这个犯罪记录，我就可以办理从业资格证，花个几百块钱啊，这个门槛呢不是很高啊。但是呢你说现在几千块钱的工作好找吗？所以大家也在衡量啊。一句话，现在巡游车和网约车都不好干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陶喆的一首歌《飞机场的10:30》，听到这首歌曲，吕彪吐槽了3分钟，
1: 是吧？
0: 4:40的歌曲吐槽了3分钟，就是因为在这个歌词当中啊，吕彪说：“嘿，这个男主也太抠了，这个。”一瓶水都不舍得给人家买，还要留一口给人家喝，真的是难怪谈不到对象。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你可能觉得你还挺会过日子的，但是别人可能会认为你就是抠，对不对？
1: 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是的是的。
1: 那有些女生可能就觉得，哎，我就觉得她怪好了，
0: 好会过日子哦。
1: 对啊，会那个持家，对吧？
0: 但也有些人会问啊，天哪，这个格局，我的妈呀！我们和各位共同聊到的是，说一句你上班经常说的话，我们来猜一猜你是什么工作。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好的，在傍晚的5:2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大家好，我是吕彪。
3: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我们那位听友说一停二看三通过，他说停检风挂，
4: 这是检测车辆的吗？
3: 我感觉应该是的。是这个检测站吗？
4: 对。
3: 还有朋友留言说站队集合了，
4: 站队集合了。
3: 老师啊，体育老师。

0: 就刚那位朋友说，
1: 我常说的，大家对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考试很可能要考到的。
2: 那是啊。
1: 还有人说，哎呀，我的职业怎么说都很容易暴露。这样吧，我说一个古代的职业，你们就知道了我在哪里上班了。药童。
2: 医院买药房。
1: 那药房的话可能应该是这样的吧，胆子给我看一下。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还有朋友留言说，你个刷卡嘞，
2: 你个刷卡嘞，
1: 哎，我想想，你个刷卡嘞，
2: 就是什么地方是
1: 他讲的，讲的这个可好猜。
2: 你个刷卡嘞，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你们讲一下这位朋友是什么职业，他的职业经常讲的话是你个刷卡嘞，这是什么职业，让我们听众朋友猜。
2: 这个怎么跟单位一样，你个打卡了，可是这个意思。
1: 刷卡，
2: 你看他在食堂工作吗？
1: 公交车。
2: 哦，对对对对对，但公交车没，你还得，
1: 应该是
2: 提醒吗？你还得提醒吗？
1: 哦，他说不是的，
2: 不是的啊，你可刷卡来，各位猜一下，你可刷卡来。
1: 你看我们听众其他听众朋友也留言说，是不是公交车司机？不是。他回答不是，
2: 还有人回答，食堂打菜的手抖阿姨，
1: 手抖阿姨讲的，
2: 都猜的是公交车，但人家已经讲不是了，对。还有人说不是食堂打菜阿姨，是公交车司机，都不是。
1: 还有人说是不是在医院上班，
2: 医院为什么要刷卡呢？结算的时候呀。哦，这不好猜，真的。还有朋友就讲，老师啊，到哪去？这个好猜，这个好猜。
1: 有人讲，我天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啊，知道了，收到，好啊好啊。
2: 这位朋友可以公布一下答案了，这不好猜，真的不好猜。你可刷卡嘞？
1: 啊，他说是公交车司机。
2: 哦，对呀，是公交车司机。我们刚才讲，然后他讲不是的。哦，他回答的是，人家讲手抖阿姨。
1: 啊，
2: 嗯。
1: 那这个是对好。
2: 啊，那
1: 这个显而易见了
2: 啊，对对对对，
1: 显而易见了。
2: 对。
1: 来，大家再说一个，再说一个，让我们猜一猜。
2: 那个有朋友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车友会群当中三群当中有朋友问的问题，什么出差180补贴，各位也猜一猜吧。

0: 哎，孟叔，你最近听说了吗？咱们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1: 养老的好地方啊？那风景我觉得应该不错吧，在涂山这个风景区脚下。
0: 那肯定啊，比如说这个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的康养中心
1: 啊。我觉得听着就挺舒服的，就是听说还是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是不是？
0: 没错，这个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啊！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服务呢？我总不能光看环境吧？
0: 哎，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0: 不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吗？
1: 对，这个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
0: 所以啊，大家如果想要给父母找一个好去处，或者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打电话咨询哦。
1: 嗯，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个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0: 有人讲出差180一天，应该是单位财务科的工作人员。
1: 是吗？这个三群的这位朋友猜的对吗？
0: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还有人讲呢，来抬头。
1: 抬头？来抬头。
0: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耳鼻喉科的对吧，我应该是吧，耳鼻喉科的，来抬头

0: 听说了吗？咱们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1: 哦，那风景肯定是不错吧？
0: 那是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1: 嗯，听着就舒服。哎，听说还是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呢。靠谱，
0: 没错，国企品质，住着也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方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服务呢，总不能看环境吧？
0: 这个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1: 啊。那这不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吗？
0: 对呀，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
1: 所以如果您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打电话咨询哦。
0: 咨询热线是0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这天太热了，我出去买个冰镇大西瓜，你要带什么不？
8: 那帮我带两瓶冰饮料吧。
9: 你俩一天喝的这又冰又甜的，不难受啊？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0: 盛夏酷暑，冰镇饮料、清甜西瓜是多数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水果饮品清爽无害，放开吃喝毫无大碍。但医生提醒，夏季过量饮用高糖饮料或食用西瓜，不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酮症酸中毒。很多人疑惑，西瓜清甜，饮料解渴，为何会引发这种代谢急症？核心源于夏季特殊的身体代谢状态。夏季高温多汗，人体水分大量流失，血液高度浓缩，粘稠度升高，此时一次性摄入大量果糖、蔗糖，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正常情况下，人体依靠胰岛素分解葡萄糖供能，若糖分摄入超标或自身胰岛素分泌不足，敏感性下降，细胞就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身体为维持运转会被迫大量分解脂肪供能，而脂肪过度分解会产生大量酸性酮体堆积在血液中，最终引发代谢性酸中毒，也就是酮症酸中毒。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西瓜含水量虽高，但升糖速度快，过量食用会造成糖分累积，各类含糖饮料更是隐形糖分炸弹，极易打破身体代谢平衡。夏季脱水会加剧这一风险，高血糖引发渗透性利尿，进一步加重缺水，形成恶性循环，加速酮体堆积。酮症酸中毒发病急促，危险性高，大家需牢记典型症状。早期会出现口干加剧、浑身乏力、频繁口渴多尿，中期伴随恶心呕吐、腹痛、头晕嗜睡，重症患者会呼出气体，重症患者呼出气体带有烂苹果味，甚至意识模糊昏迷，若救治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夏季解暑需要科学控糖，日常尽量以白开水、淡茶水替代含糖饮料，西瓜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切勿冰镇后暴食，尤其是肥胖人群、有糖尿病家族史、作息不规律的高危人群。

0: 更需节制甜食摄入，一旦出现异常乏力、反复呕吐、口气异常等情况，需立刻就医，规避夏日甜蜜急症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我觉得这个新闻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被树枝这个扎伤了，或者是被什么利器划伤了一个小伤口，您可能不太会注意到。最近呢，杭州66岁的周大伯外出锻炼的时候，左侧太阳穴被树枝扎伤，伤口呢只有0.5厘米长，
1: 你看只有5毫米这么小，
0: 看着十分的微小。他就觉得说，哎，伤口无碍，对不对？压根就不需要去就医。没有想到一天之后，他就出现了张口受限，并且迅速进展。两天之后，周大伯张口困难，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急诊。经过这个全面的检查，被确诊为重度头部型破伤风，被送到了这个医院就抢救了嘛，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
1: 医生介绍呢，这个破伤风啊，在无医疗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接近100%。就我们有时候那个手啊，这个被什么东西划破了呀，就很多人可能
0: 不在意，
1: 经常会讲一句：“哎呦，你看你大男的，你搞那么矫情啊，
0: 没事儿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但有很多人他是送迟了，对，当时没有处理伤口，对不对？然后后面呢，你看他受伤之后呢，要立即干嘛，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5分钟以上，清除异物，再用碘伏或者是酒精来消毒。既往未经全程破伤风主动免疫的这个外伤患者，应该立即的进行你们经常知道的破伤风这个疫苗来接种。
0: 所以讲啊，你看看，就这个可能是真的，我们都不会在意放在心里，
1: 是
0: 对吧？就觉得说，哎呀，仅仅只是一个小伤口而已。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就是我们仍然其实是需要立刻的，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用流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一定要去冲洗一下伤口。
1: 对，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讲，哎呀，没有事的。对，大部分人是没事儿，对，这个是事实。但是如果摊上了这个事儿，100%。
0: 对，夏天到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经常穿的鞋的这个种类是什么？是凉鞋？是洞洞鞋？是运动鞋？还是其他呢？
1: 我上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穿过一次凉鞋，就从应该是从上初中开始我就没有穿过凉鞋了。小学有，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凉鞋，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以前就是还蛮老式的那种。
1: 对，你立马就可以有那种
0: 画面了吧。
1: 对
0: 对，然后呢，七月中旬呢，这个全国各地气温都陆续的突破了35度的大关。往年这本应该是凉鞋满街的季节，但是如今凉鞋似乎已经不再居于 C 位了。
1: 为什么呢？
0: 小孩子脚下踩的是洞洞鞋。
1: 哎，
0: 逛商场的女孩她可能穿的是类似于像是板鞋啊等等。
1: 对，
0: 那男士们大多是运动鞋嘛。
1: 大家记忆当中的那种露脚趾，带这个盼带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对，
1: 夏天专属的凉鞋仿佛在这个城市当中蒸发了。那在80后90后的记忆当中呢，夏天与凉鞋可真的是一个，可以算是一对黄金搭档。那小孩穿的是塑料凉鞋，大人穿的是皮质的凉鞋。那各大品牌的凉鞋也都位于就是全国各大商场的黄金的位置。但是如今呢，据这个相关的咨询集团来提供的数据显示，就是去年25年啊，41%的凉鞋，41%的消费者每年仅购入1到2双凉鞋。其实我感觉这个数字就有点多了。
0: 就所以为什么凉鞋不再受欢迎了、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它肯定是在外观上跟不上现在这个主流审美了嘛，
1: 不好看。
0: 对，其次呢，凉鞋的这个穿着的这个场景也被压缩了，
1: 觉得有很多人觉得 穿这个是不是不太正式，有点随意。
0: 对，而且2015年到2019年五年的时间，就是市值蒸发98%，
1: 亏了40亿港元。
0: 对，所以现在确实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好像穿这种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个凉鞋，是很少的了，对吧？就是感觉好像它确实是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
1: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想，就是我们看到满大街的像洞洞鞋呀，素吸鞋呀，
0: 是的，
1: 这样的鞋，我们会发现什么？真正被抛弃的是过时的市场逻辑，就是凉鞋本身呢，它其实并没有变，它还是凉鞋，只是转化成了洞洞鞋、
0: 对
1: 素吸鞋
0: 对
1: 这样的鞋。
0: 另外一种就是鞋的模样，
1: 对
0: 对吧？有人讲，那洞洞鞋也算是凉鞋啊？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凉鞋，就是那种大家想想呀，还
1: 传统的凉鞋，
0: 很传统的、蛮老实的那种，
1: 像父辈的那个年代，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穿的那个凉鞋。就是皮质的那种凉鞋，
0: 是啊，对，
1: 凉鞋。
0: 我感觉现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哈，
1: 不会穿这个鞋，
0: 不会穿吧？
1: 而且你就讲皮鞋这个鞋，就是我们爸爸这一辈可能穿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讲真的，除非我，你看我们干这一行的，除非我上台去主持，除此之外，我不会去穿西装，那个皮鞋。什么西裤，我的天，你得勒死我。刚刚我们才发的那个玉芬新的这个短剧，然后发到这个蚌埠日报的这个平台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0: 对，
1: 这里面就非常的明显，就是我真的不适合穿正装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玉芬登场之后当然这一期我也就是完全的放开了，就是根本就没有吸肚子，肚子呢放飞自由。然后大家看过之后就讲啊，玉芬是不是有了，
0: 对，说你是不是怀二胎了。
1: 对，我觉得接下来的剧情可以安排安排。
0: 哎，你看那个我们的听友就发了一个，就这种很老实
1: 的，我
0: 的
1: 感觉这个样式都算是新颖的了。对，以前比这个
0: 还要
1: 土。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就是这个夏天到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想着，不行，我要少吃，我要减肥，对不对？但是大家，我觉得这个减肥还是需要这个科学的进行。有一个女孩21岁，然后呢，她就是浙江医院嘛，接诊了这样的一位21岁的女性患者小李，你知道吗？就是她自行打那个减肥针，然后呢，其实她本身就已经属于偏瘦的类型了，
1: 是，
0: 其实已经很瘦了，但是呢，她还是过度的追求那种很瘦很瘦的体型，然后她就自行在网上购药，然后打这个减肥针。小李就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无法进食的情况，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嘛，结果发现他是什么呢？酮症酸中毒，并且伴有严重脱水。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然后经过紧急的补液治疗之后，小李住院3天之后才康复出院。你想一想，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1: 你想想看，他的那个BMI 指数只有17.5，
0: 非常非常低。
1: 我都30还冒头了，我的天！
0: 不过男性和女性也不能这样比，但是我觉得依照就是女性呢，她个人的这个就是数值，
1: 她已经相当瘦了，
0: 已经相当瘦了，真的不需要再这个样子了。所以呢，就真的建议大家，说到这里不要听信网上的一些东西。
1: 对，而且还有一个
0: 网那个就是朋友圈里面卖减肥药的，
1: 对。
0: 网上买这个减肥针自己打的，
1: 对，
0: 我想怎的，胆子太大了，你们胆子怎的太大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看啊，我们人类进化这么多年了，这个脂肪如果没有用的话，为什么还会存在呢？
0: 一定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脂肪的。
1: 我们需要的是匀称。
0: 对，对，
1: 我这样呢？就过了，像这位小妹妹这样呢，
0: 我以为你要讲，就、啊、我这样的叫匀称。
1: 我长得叫富态，对。那刚刚这位小妹妹呢，她17.5，我的天哪，太瘦了，
0: 太瘦狠了，对
1: 对。
0: 所以夏季减肥，我们需要改掉4个坏习惯。很多人瘦不下来的原因，其实有一方面啊，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4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首先就是爱吃油炸食品、甜食。大家都知道，这个油炸食品和甜食就是容易让人长胖。
1: 哎呦，我跟你讲，你得具象化，大家才能够了解。比如说，你吃炸串的时候，有些辣，有些咸，怎么办 ？OK， 可乐啊，搞一杯可乐，搞个橙汁，
0: 而且还要冰的哦，
1: 冰的哦。
0: 所以过度的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料。作息饮食不规律也会让我们就是湿气排不出来。
1: 哎呀，他的这个就是很伤脾胃。
0: 没错、对。其次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
1: 吃过之后干嘛呀？往那地方一躺。
0: 躺着呀。
1: 哎呀，真舒服。
0: 缺乏运动。
1: 那全是我跟你讲。
0: 代谢不就变慢了吗？
1: 对呀、
0: 然后这湿气它不就堵在体内排不出去了吗？
1: 对。
0: 其次最后一点，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
1: 直接还吹空调，
0: 然后这个湿邪肯定是顺着我们的毛孔入侵到我们的体内的。
1: 是的，
0: 所以讲啊，内外湿气叠加，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轻松的去湿悄悄变瘦的话，一定要改掉刚刚我们说到的4个坏习惯。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谈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陪伴，忠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广汽爱安的车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是新华网在7月14号的时候呢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动力电池新国标落地，安全红线再抬升，存量缺陷亟待兜底。它是呢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呢今年以来搭载了某品牌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的新能源车辆，集中出现了第一个电芯鼓包，第二漏液，第三绝缘故障。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并没有提及具体是哪个品牌，但是呢在车质网上现在呢爆出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就是爱安车型。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下，主要呢涉及三款车，目前呢相对来说主要集中的爱安 Plus S 和 Mate 580，而且呢主要是集中在23年到24年，因为它这个车不是所有的这两款车所搭载的都是177安时，它是中创新航。中创新航，其实中创新航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听过，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无名之辈。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而且也是国内动力电池领域最早的玩家之一。也就是说呢从它成立到目前呢已经19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中创新航在中国电力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是排到了第三位，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5.9%。而且它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广汽集团。所以呢这一次爆出问题的主要就是广汽传奇，广汽的爱安车型。刚才说了一个是爱安的 Plus S， 一个是 Mate 580。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这个有没有开这两款车的朋友，那据了解呢这两款车被称之为叫网约车之王。那据了解不仅仅是网约车使用这两款车的比较多，包括目前我们蚌埠市的巡游出租车就是使用这两款车的也比较多。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整理出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爆出

0: 问题的，主要是集中在2023年啊，当时销售的车型。据我了解，2023年我们蚌埠市已经有爱安车型装配在巡游出租车了，因为网约车这里确实不太好统计啊。但是呢，具体的量是多少，现在呢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数字。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如果您是爱安车主的话，您会不会有一些担心？而且这些电池的问题呢，主要爆发在它的故障啊，主要爆发在15到3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你看正好吗？如果要是23年或者24年的话，那跑到这个公里数很正常的事情了，对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在我们城市，有没有出现在我们行业。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看就是按完车辆啥问题没有，周末河口剩10%电回去绿地。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刚呢，有个安安的车主啊，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就是安安车型，是安安的炫啊，目前呢已经快20万公里了，说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你看我还有10%的电的时候，竟然是从漠河口跑到了西绿地啊。
1: 我看就是安安车辆啥问题没有，走漠河口剩10%电回西绿地。
6: 但是呢，这次爆出问题的呢是23款的最多。主要是集中在 Plus 和 Mate 580。那据了解呢，这款177安时的电芯是中创新航的主力的配套产品，那对应的电池包的总容量呢是59.4千瓦时，你就可以理解为59.4度。那适配的也包括了炫580等一些这个版本，而且目前比较集中出现电芯鼓包和故障的，也就是涉及到这个批次的电芯。它不是说所有的批次都涉及到啊，它涉及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是2023和2024啊这两个年份的部分车型。我看在微信当中呢，33号路况信息员在孟回明朝说的，今天的话题呢你最有发言权哈，能不能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涉及到电池的问题。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是电池出现鼓包，还有一个呢就是电池出现了这个漏液和绝缘的故障，而且呢问题主要是集中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车之网啊，这个车之网的 IS Plus 啊，投诉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涉及到动力电池故障的372件，仅仅是涉及到动力故障的就是2023款的 INS Plus，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在全国2023款的 INS Plus， 现在呢车质网所反映出的电池故障的起数就达到了372起，还有呢就是充电故障有14起啊，这仅仅是体现在车质网上的。用户满意度是多少呢？2分。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故障图谱，涉及的 INS Plus、 Mate 580和 S Max， 它都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的电芯。哪些问题？电池鼓包、安全阀冲开、电解液泄漏、绝缘值暴跌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就在7月17号的时候，有一位贷款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在投诉当中怎么写的呢？说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说现在车已经不能动了，怎么办？要换这个电池包的话需要3万多。他说现在车子坏了，没有工作，每个月还要去还车贷，现在很无助。其实你看到的，有些时候我们去到车之网啊，去看到一些投诉，有的投诉可能呢就涉及到这个用车方不方便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投诉啊，车子不能跑了，它是跑网约车的，而且还要还这个车贷，但是车子现在没不能跑啊，就等于是没有工作了，贷款还是要还， 所以呢，像这样的投诉，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诉，更是一个人的生活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叫风险提示，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在今年第二季度啊发布的关于网约车的风险提示。刚刚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目前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是9单，月均接单是266单，每天接单平均下来是9单，完不上了嘛？一单10块钱的话就是90块钱啊，如果要是一单15块钱的话。

0: 还不是145，135块钱啊，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衡，就是单车的你实际的营收的空间很小很小，所以呢，经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打个比方，你说我贷款买个车，能还掉贷款吗？够还贷款吗？所以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认真调研供需的状态，避免盲目的跟风。还有呢，就是精算成本和收益。为什么呢？你要算的是，不是说哦9单10块90块啊，9单15135，不是这么算的。你要核算的是什么？你的车辆的购置，或者说租车，平台的抽成，能源的消耗，保险你要算吧，包括车辆的折旧，你这都要算的。这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就是大头，保险、能源、折旧，包括平台的抽成。好的，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晒自己的账单，我们稍后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那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2: 那我可要考考您。
1: 来吧。
2: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1: 骑过去啊。
2: 遇到红灯呢？
1: 停下来呗。
2: 那遇到黄灯呢？
1: 跟他拼啊。
2: 拼过去了吗？
1: 腿拼折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大可说，月收入过万不是梦啊，大家千万不要带节奏啊。九成一文也说了，他说月收入过万不是收入10000，是你要跑10000公里呀、啊。然后呢，玛利亚的心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过来，我的天哪，这是从6月份到目前，哦，这还不是今年吧？这是2023年全年的，你这个钱我估计也要不回来了。就是2023年没有支付给他的车款，最多的一笔是70，最少的一笔也7块。我简单看了一下，100多块钱啊，都是没有支付给他的账单，因为他这个是巡游出租车，他不存在垫付的问题，因为像网约车可能还存在垫付的问题，他这个不存在垫付啊。往事如梦就说了，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估计毛收入在7000左右。注意两个数字，一个是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这是等于是高强度的工作了，因为法定工作就8个小时，15个小时什么概念？早晨7点到晚上7点，12个小时，对吧？干到晚上10点，早7点干到晚10点，毛收入啊，他说的是毛收入，也就是7000块钱左右。 来，我们的33号信息员。
7: 要是私家车就不存在未支付问题，平台都给垫付掉了，只有巡游车他不给你垫付。
0: 就关于这个乘客不给车资的话垫付的问题啊，这个公爵呢把他2017年，我的马上小十年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哦，你看，往事如梦的就算了一笔账，每年平均下来的话呢是20000块钱的折旧，10000多的保险，还有车贷利息没有算。他说风险确实很高，我估计你应该是网约车吧，往事如梦。好，这是刚刚一群的朋友啊，我们。

大家都在聊那个就是网约车办证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现在都饱和了还给办证，因为它没有一个总量控制的问题，嗯，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如果它有总量控制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了，对吧？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晒自己的账单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4: 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7月15号，我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截止到6月30号，全市在册的网约车总量是2634辆。那在第二季度，日均网约车日均接单大概是在9单。目前我们部门是网约车市场已经呈现出了运力饱和的状态。目前大家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向上人生路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出车时长呢是2.69个小时，啊，接单多少呢？今天完单量是2单，也就是说呢，2个多小时只接了2单。他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12.26块，啊，这就是他今天的账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群的朋友啊，这个嘚吧嘚吧嘚。说呢，你看你说的这个合格的车辆，合规的车辆呢，就是双证车辆啊，就是驾驶员有从业资格证，车辆呢有营运证的网约车是2634辆。他说不合规的车辆呢，大概是有10000辆在跑。这个不合规的网约车啊，只有平台能掌握它的数据，甚至呢连管理部门都没有办法来掌握真实的数据。为什么？管理部门的数据从哪里来？是不是也是平台提供的？不是管理部门自己去进行统计的吧？而且呢，平台依然在派单，出租车的这个出租车和合规的网约车，他说你看能好干吗？他说平台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解决呢？这个我一直在说，你要问谁啊？要问交通运输部啊。交通运输部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叫订单合规率。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交通运输部这个层面，它是算是认可吧，你说可以说是不认可，但是呢它是知道网约车平台在派单的过程当中存在着给无证车派单的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排名啊，把这个平台做了一个排名，把这个城市做了一个排名。说你看25个城市订单合规率超过了80%。我看了一下，大多呢是集中在省会城市。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25个城市合规率超过了80%，没有蚌埠啊。但是呢，我们蚌埠市所发布的数据呢，今年的5月份，我们蚌埠市网约车的双合规达到了92%。所以呢，这些数据当中有多少水分？谁都挤不出来，我们看到的只是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谁提供的，能不能保证100%的真实客观，我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还有一个排名，我们部门是网约车双合规现在呢是安徽第四啊，达到了92%。微信当中呢，这个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你好楼磊，他经常充电啊，遇到几个网约车驾驶员，天天在一起聊天，他们就正常工作的时间8到10个小时，一天呢也就是在12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你看这位朋友认为工作10个小时已经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了，也就是120到150之间，也就是单小时的收入在10到15之间，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网约车目前当然也有跑得比较好的，就正常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

常情况下，网约车单小时的收入是在10到15之间。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过年过节啊，恶劣天气可能会好一点，那就是特殊情况了，对吧？而且呢，问题是什么？特殊情况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无证的网约车也会上路啊，对吧？也会分大家的羹啊。来，这是哦，还有朋友说，他说每个人情况不大一样吧。他说呢，双证齐全的，如果要是干10个小时的话呢，可能是要200家啊，200家，甚至可能会更多。但是呢，沉默是金。作为一位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发来信息，他说：“你好，楼磊，我是跑出租车的。”他说：“这个账啊，不能细算，细算都是累。”

0: 苗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在3年前的时候呢，网约车的订单就开始慢慢的变少了。他说这说明了什么呢？车变多了，为什么呢？有更多的需要就业的人群流入到这个行业了，对吧？这个行业只要有车，现在人人都有驾驶证啊，对吧？人人都有驾驶证，只要有个车就可以了，所以呢就在拉低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我看到三群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在描述着自己的心酸，但是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都已经发声了，表示说现在进入这个行业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现在运力已经完全饱和，每天接7单接9单，这就是平均水平。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生命值。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现在特斯拉，包括奥迪的 Q5 啊，这都出来干一口价了。几年前的时候呢，宝马5系也出来干快车。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开好车的肯定就是有钱人。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也有吧，身上几十万的饥荒，开个好车，开个 BBA 多的是啊，真是多的是啊。”孙先生说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啊不行了，如果有好的门路呢，趁早改行。为什么呢？他身边就有这种这个亲戚朋友。他说有个堂哥以前呢是干早点的，后来被朋友忽悠弄了一辆滴滴啊，去年银转飞了，又开始干厨师了。还有一个亲戚呢在上海也跑了几年的滴滴，可是也不干了，到虹桥机场呢去干地勤了。他说找一个好工作，一个月稳稳当当的几千块钱不调乎吗？但问题是这样的工作好找吗？对不对？因为你像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像开网约车，我只要有

20帧就可以了，对吧？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你看现在还在给无证车派单吗？啊，我只要没有什么就是犯罪记录，我就可以办理从业资格证，花个几百块钱啊。这个门槛呢不是很高啊，但是呢，你说现在几千块钱的工作好找吗？所以大家也在衡量啊。一句话，现在巡游车和网约车都不好干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101.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幸福吗？我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心境啊。如果你给幸福设定很高的标准，那也许就很遥远。但是一杯不错的咖啡，一本好书，一场心仪已久的电影，和喜欢的人发个短信，或者通个电话，或者仅仅只是在阳台

台上晒了会儿太阳，发了会儿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感受，随时都有，随手可得。

张信哲的一首《岁月轻狂》，这是张信哲重新演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为电影《岁月神偷》所创作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电影演员之一的李治廷。李治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是23岁，那正是岁月轻狂的年纪。而张信哲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里却是满满的缅怀，缅怀了所有人的青春。而提到时间，提到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姚贝娜重新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人们都说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鉴赏水平、理解程度还有人生经历的不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的版本，是让所有听者都会产生共鸣的一个版本。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王菲、梁静茹、林忆莲等等，还有苏慧伦，她说我也试过在一些表演里面演唱《梦醒时分》，然后也有其他女歌手重新唱她的歌，重新诠释她的歌，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淑桦姐。这就是陈淑桦声音的魅力。岁月如歌，继续和你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部分乐迷来说，认识爱尔兰的卡百利乐队还是从王菲开始的。作为这个乐队的粉丝，王菲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曾经模仿过他们的唱腔。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梦中人》就是王菲翻唱他们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也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不仅如此啊，王菲还特意将头发也剪成了乐队主唱一样的那种标志性的平头。王菲当年这个独特的造型也令当时的华语乐坛为之惊叹。当然王菲唱功也自有她的功力，即使是翻唱也能够唱出自己的特色。其实在当年除了翻唱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音乐人为她创作了非常符合她当年有点特立独行气质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矜持》，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明明知道相思苦，奈何我还是对你牵肠挂肚，也许这就是爱情没有为什么的原因吧。岁月如歌，好歌继续，邓丽君，奈何。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这首歌曾经是 KTV 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我们都知道是刘德华和关之琳共同演唱的，他们俩是90年代公认的一对荧幕情侣，合拍了非常多的电影。当然在关之琳出唱片的时候呢，刘德华也是鼎力相助，和他演唱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相约到永久》。据说在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刘德华可是分文未取。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此刻的岁月如歌要和你分享一首由群星大合唱的作品，在当年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宝丽金唱片的《永远的朋友》。

刚刚一首是宝丽金唱片的很多歌手共同带来的一首《永远的朋友》啊，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那个时候，宝丽金唱片公司希望能够沿用之前非常出色的一种大合唱的作品啊，滚石的《快乐天堂》、飞碟的《飞向未来》这样的模式，于是呢就发行了《永远的朋友》合集。当时宝丽金唱片公司联合了一些慈善团体和机构进行了联合募捐，同时呢也动员了旗下像是张国荣、谭咏麟、周志平、城市少女、Beyond 乐队、草蜢乐队这样一些歌手，按照明天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轮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慈善单曲《永远的朋友》。虽然相比较滚石和飞碟，宝丽金推出的合唱歌曲晚了几年，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也带动了很多宝丽金唱片歌手的唱片大卖。而歌曲里面的那句再大的风雨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宝丽金旗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周慧敏，听他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周慧敏是第一代呀，玉女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钢琴十级，散文写的也特别棒，尤其呢是画画。周慧敏说，画画给她的感觉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尤其喜欢人像素描画。1997年从圈中隐退之后呢，便在温哥华拜师学习了专业的绘画。他的一幅知名油画《新疆老翁》曾经获得了世艺新纪元奖，后来呢又凭借作品《望过去看将来》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他呢比较擅长的就是漫画了，当初也是因为喜爱漫画而考上了美术专业，他是何润东。他说画漫画是他最快速解乏的方式。我们听他的这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稠密的味道。这首《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李宗盛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28岁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当时呢，他要追一个女孩，没能追上，苦苦追求，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呢，很挫折。所以在这张唱片里面，有期待，有怨恨，有失落，有深情款款，还有自嘲，全部都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把这段感情化作了几首歌，写成了这样一张唱片。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李宗盛的创作，给莫文蔚写的这首《阴天》。

在李宗盛的创作里面呢，你可以听到像刚刚那首像个孩子那样宠爱的歌曲，也可以听到阴天这样在爱情里面恍然大悟的作品。我想这多少和李宗盛丰富的情感经历有关，一个嘴里说着不懂女人的男人，却写出了那么多让女人感动感悟的歌。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听李宗盛的创作，这是来自李宗盛一段失恋往事的记录，歌的名字叫《伤心地铁》，我们听无印良品的演唱。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清晨，
1: 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外边还挺凉快的哈，然后呢，这个目前看最高温度最高温度今天会来到32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本周到周末的时候，温度会飙到35度左右。
0: 嗯，
1: 但是没关系，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们去漂流了。嗯、你们还想犹豫，是不是还有犹豫啊？那想要报漂流，不好意思，报不了了，报满了。
0: 你说这事儿尴尬不？
1: 嗯，昨天晚上我发完那个，就是说我们报满了的这个朋友圈以后，然后还有人说啊，报满了，我还准备明天去报，我还准备今天报名，问你明天交钱呢。我说你这个这真是不怪我。千万不要犹豫，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犹豫过后我后来好像反正就是这种跟团的，我说你也可以从其他的这种途径啊，
0: 嗯，
1: 也可以跟团，因为蹦蹦是还有其他的旅行社，
0: 嗯，
1: 也在搞这个活动，然后价格呢、
0: 嗯、
1: 比我们可能还便宜了10块钱。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人家说我就是还是更想跟你们一起玩，但是你这个你早一点吧，好不好？下次这种活动早一点，还问我们8月份会不会有去漂流、嗯、目前不知道，目前看就是不太会搞了吧，因为搞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0: 搞什么事情？我们所里的活哪一件不麻烦？你跟我讲讲。
1: 真的超麻烦。
0: 当然我们8月份的时候还有2个长线的旅行哈，8月7号的时候预计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去到山西，然后在8月20号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出发去四川。
1: 对
0: 对，然后
1: 想带你到四川的街道走一走。哦哦哦，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啊。
1: 对
0: 对，然后就是你不要每次都等到最后，
1: 因为到最后你这个名额是我们不可控的，因为就是那么多名额，就车上就这么多位置，我们不是像那种有的人会说啊，我饥饿营销那个东西，我们真不饥饿营销，我们就是完了就完了，结束就结束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们的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21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咱们这边还是天气比较好的哈。好，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啊，跟大家来互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要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跟大家一起在完美甄选的环节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物啊。
0: 是，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卡诗洗发水。夏天的时候其实头发的状态也是你给别人都可以来试一下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这款洗发水当中呢有丰富的姜根，都可以来试一下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这款洗发水当中呢有丰富的姜根精粹，用完之后呢头皮很清爽，发根直接挺立，看上去这种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还能够更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那理发店做一次卡诗的护理都动不动就是大几百的一个价格。今天呢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我们的广播特惠给大家做到199，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那除了姜根精华之外呢，还有两款功效的，比如说你是油头的宝宝，你可以选择双重功能的清爽不油腻。那如果你是经常折腾头发的朋友，发尾有点这个毛躁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海源黑钻这一款，数量有限，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来安排。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资质齐全，溯源可查，还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到手的话呢就是169。
1: 哎，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头脑风暴一番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哦。那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会送出一份这个
0: 小礼物，小礼品。
1: 对，这小礼物是怎么样得来的呢？说来也惭愧，昨天早上我们不是去了那个城投康养中心嘛？然后正好去城投康养中心，然后咱们有一个朋友正好是在那个福利院，然后工作，我说那反正都来了，这个地方还挺远的，平时也很难来一次，
0: 所以呢就去看看我们的朋友吧。
1: 对，然后我们就去到了这个社会福利院，然后我们就想着以后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会不会就能不能我们搞一些这种公益活动，因为平时呢我们平时活动也挺多的，但是好像公益活动做的相对于我们其他的活动来说少了一点。然后我们先去了解了解，看看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做哪些事情，在不影响别人学习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去了以后呢，其实说真的，我昨天跟新子说，我其实心里还挺怎么讲呢，也不能说是难过吧，是挺感慨的。因为那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大朋友小朋友，我觉得其实你要是如果按照世俗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命运其实是挺不幸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种不幸的这种前提之下，他们又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来到了市社会福利院，因为里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还有老师们
0: 照顾
1: 的都非常好，非常的体贴，而且就是里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有礼貌。虽然可能说他们的这个际遇有所不同呢，有的那个小朋友可能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略逊于其他的这种小朋友，但是他们表现出来非常有礼貌。因为我到那个教室里边看他们学习，其中有个小朋友非常热情，拉着我的手说你请坐。然后我就觉得
0: 一招眼就看出这一堆人里面就你文化水准要是薄弱一点是吧。
1: 你请坐，你来学习学习。 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就是虽然说可能跟我们其他的那个小朋友不太一样的话，但是他们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礼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同时呢，那有一些那个生活在那个社会福利院的朋友，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肢体可能和我们来比没有那么灵活，但是他们依旧用自己的这个灵活的灵巧的双手，虽然说跟我们不太灵活，但是人家依旧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创作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纪念品，然后走之前他们非要送我一幅这个纪念品，说人家非要送我，其实你知道就中国人嘛，送你我不要，你送你我不要，就这种其实
0: 要有一个推搡是吧，
1: 拉扯了几个回合，拉扯了几个回合，但是我就是人家的那个好意，我觉得我要是再拒绝有点不合适，因为人家真的那人家这幅画的创作者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讲，
0: 就人家
1: 真诚的，他是很真诚的送给我，我说行，
0: 我
1: 拿着，但是我这个幅画呢我也不好
0: 不据为私己有，
1: 对，我不能据为私有，然后我今天把这幅画呢就拿出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成今天我们节目的
0: 奖品
1: 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哈，它这是一幅什么画呢，这是一幅纸雕画，就是一张这个纸它真的是用这种刻刀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因为它可能跟我们的那种剪纸还不太一样，因为剪纸它没有办法就是剪出这么细的这种花纹啊这样的，然后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幅纸雕画，而且已经装裱好了，对，今天我们当这个节目的这个
0: 真是的，这个装裱也得需要一点费用吧，
1: 对，
0: 再加上这个
1: 因为
0: 手工艺这种作品来说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因为它因为他的这个手部可能就没有那么灵活，然后我问了他，我说这样的一幅画你就是用刀刻这样的一幅画得多久，得一个月，所以他制完这个画以后我更加不好意思收这个画了，
0: 他没在上面写个名字啥的，
1: 就对，但是我因为人家跟我说名字了，但我不太方便就是把人家的这种隐私给泄露出去哈，但是呢他其实这朋友呢他这个生活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而且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学会了这个修理门锁啊，对，像是平时也非常爱运动啊，打羽毛球啊，做手工，非常擅长于做这种刀刻画跟珍珠画，对，
0: 珍珠画，
1: 对，就是那种珍珠，就是那种贝，应该是那种贝壳碎片，然后
0: 就是
1: 粘贴出来的
0: 螺钿嘛，
1: 哦，那个叫螺钿哦。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哪一期节目里面这个知识点我给你补过，
1: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样的一幅作品呢，我们今天拿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呢我在想着我们之后就是有没有机会来到波姆市社会福利院，然后来就是不管我跟新慈是自己去做这种志愿义务服务，
0: 还是跟我们的听友跟我们那个车友会的朋友们一起去，
1: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需要捐款捐物啊，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比起这个捐款捐物，这些社会福利院的朋友们特别是小朋友们更需要的是陪伴，对，更需要的是陪伴，其实他们在这个社会福利院的这个
0: 照顾已经
1: 非常好了，
0: 非常细致了，
1: 对，而且就是那个除了就是在社会福利院就大家可能想的都是那种孤儿啊，这样的人群啊，其实社会福利院还有现在有一个开门办院的一个就是理念哈，就是如果是家里边有的一些小朋友可能在这个身体啊方面有些残缺啊，或者是在发育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可以来到社会福利院，他们进行评估以后可以来这里面进行康养，就是再教育，就是培训啊，康复训练啊什么的，因为昨天我也看到了有住在附近的小朋友也是在这边来进行这个学业上的一个教育啊，康复
0: 的
1: 训练啊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与其就是这种捐款捐物，更多的是我觉得一种陪伴上的，就是能不能就给他们一些陪伴，就我如果是我跟新慈
0: 就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心态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我们俩就是能教他们普通话，能给他们说故事，陪他们唠嗑，
0: 唠的那个小朋友说，叔叔你个累，你要不歇一会儿，
1: 喝点水，
0: 这一颗粽都过去了，
1: 你怎么还在说？

0: 睡个午觉先。
1: 但说归说哈，就是你看到同样哈，本来可能对于很多家庭，对于很多成人的我们来说，觉得这个年纪的孩子可能更多应该是在父母的怀里撒娇，然后应该享受着这种肆意奔跑的快乐。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呢，由于种种原因吧，也许身体上的，也许家庭上的原因，他们可能和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在某一些方面有所缺失。但是你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对于那种生命的那种热忱，
2: 对，
1: 对于生活的热爱，
2: 是
1: 对于未来的期待，所以这个是很打动人的。所以我们也在想，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大家一起力所能及的和他们共成长。
2: 对，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活动了啊。如果说您那个就是很愿意就参加公益活动啊，然后那个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好，一会儿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里边的一些所见所闻哈。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作品其实完全可以进行售卖啊，
1: 是可以，
2: 对，
1: 是可以。
2: 我回头问问他这个定价吧，就我们帮他们卖卖，反正我们就是我们承诺哈，这个所有的这个款项我们肯定是不会拿一分钱的，就一定会给到这个，就是这个做这个物品的这个小小的艺术家。
1: 我们对，先需要沟通一下，你包括这个资金的流向，在运营到这个账户，
2: 对，
1: 到一起进到社会福利院吧，然后他们再分，再看这个。
2: 对，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在生活在这里边的这些小艺术家们，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这些作品。
1: 你看看，有的时候咱还不如一孩子。
2: 真是的，所以呢，就是我更愿意称为他们是艺术家，因为他们能够做出非常精美的这种
1: 作品。小艺术家们，
2: 对，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把这样的一个纪念品啊拿出来，然后当成今天节目的奖品送给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完我们的节目哦。啊，我们今天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都看过有一部戏哦，叫做《霸王别姬》。
1: 那、
2: 其中有一句那个唱词是。那个唱词是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这样的一句唱词。然后也有很多的在影视剧作品当中也会说到了年方二八，那么我们古人所说的这个年方二八到底是多少岁？我其实一直以为年方二八指的是28岁。问到这个问题，年方二八到底是多大？对，这个问题问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毛主席有一首诗词里边有这样的一句，一桥飞架南北，指的是哪座大桥？反正不可能是即将开通的沿岸路淮河大桥吧。沿岸路淮河大桥是我拍的那个。奇妙又炫酷，周末到蹦蹦啊。对，
1: 我们对，
2: 那我讲真的，你们讲的什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就来大蹦蹦，一点都不押韵。你们这个
1: 没玩好，
2: 你们这没玩好。我讲真的，你们换一个，奇妙又炫酷，周末到蹦蹦，你看我这个多押韵。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蚌埠延安路
2: 淮河大桥。对，我那
1: 样的
2: 哎，那底下换，那底下的淮河水来，完了被我拦断了。
1: 要哗啦啦的淮河水。
2: 啊，问两个问题啊。古人所说的年方二八
1: 指的是多大的年纪？
2: 还有毛主席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
1: 指的是哪一座大桥？
2: 对，你说毛主席的这个词一桥飞架南北，这个桥肯定有历史性了。
1: 那在那个时代，它的这个建设也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你应该这样说。
2: 对，
1: 对吧？
2: 好，问到这个问题，毛主席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指的是哪座大桥？有朋友说是南京长江大桥。要不再在顺流，
1: 在
2: 顺流而上呢？不对，在逆流而上呢。
1: 对，
2: 对吧？对，你在逆流而上，
1: 你再往上游瞅瞅，
2: 你在上游倒倒。
1: 对，

0: 就是我们答题的思路都从蚌埠然后向周边辐射的这个角度去答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一桥飞架南北，如果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讲的话，其实我可能答案跟他说的差不多，
0: 嗯，
1: 我可能第一反应也是南京长江大桥，对，然后但是它可能不是南京长江大桥，
0: 那它指的是哪一座大桥呢？你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找到我们，在微信的平台里和我们互动，关注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了。稍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在抖音直播开启之后呢，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昨天我们在这个社会福利院收到的一份精美的手工礼物、
1: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把这份礼物今天会在节目当中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对，选一个经常今天节目当中的全场 MVP，
1: 对，看谁答得多答得快答得好，
0: 嗯
1: 嗯，对，答不出来你夸夸我也行，
0: 这是隐藏的一个可以中奖的一个 tips 啊。
1: 那你又答不对，那你又想参与，那你怎么办？
0: 那你就只能另辟蹊径，
1: 那你只能夸夸我跟星慈喽。
0: 这夸和夸也不一样的，你不能只夸好美
1: 帅，
0: 对，你这显得单薄了，
1: 对，
0: 你要多维度立体式的夸一夸。
1: 你要这样讲，因为慈我发现你最近的那个胳膊的维度变大了，
0: 对，你要
1: 送你、啊
0: 你要夸点细节出来是吧？
1: 对对对，你夸点细节嘛。好，那我们来进入到那个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0: 早安
1: 蚌埠。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7: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这天太热了，我出去买的冰镇大西瓜，你要带什么不？
11: 那帮我带两瓶冰饮料吧。
10: 你俩一天喝的这又冰又甜的，不难受啊？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2: 盛夏酷暑，冰镇饮料、清甜西瓜是多数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水果饮品清爽无害，放开吃喝毫无大碍，但医生提醒，夏季过量饮用高糖饮料或食用西瓜，不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酮症酸中毒。很多人疑惑，西瓜清甜，饮料解渴，为何会引发这种代谢急症？核心源于夏季特殊的身体代谢状态。夏季高温多汗，人体水分大量流失，血液高度浓缩，粘稠度升高，此时一次性摄入大量果糖蔗糖。

0: 亮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正常情况下，人体依靠胰岛素分解葡萄糖供能，若糖分摄入超标或自身胰岛素分泌不足，敏感性下降，细胞就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身体为维持运转会被迫大量分解脂肪供能，而脂肪过度分解会产生大量酸性酮体堆积在血液中，最终引发代谢性酸中毒，也就是酮症酸中毒。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西瓜含水量虽高，但升糖速度快，过量食用会造成糖分累积，各类含糖饮料更是隐形糖分炸弹，极易打破身体代谢平衡，夏季脱水会加剧这一风险，高血糖引发渗透性利尿，进一步加重缺水，形成恶性循环，加速酮体堆积。酮症酸中毒发病急促，危险性高，大家需牢记典型症状，早期会出现口干加剧，浑身乏力，频繁口渴多尿，中期伴随恶心呕吐、腹痛、头晕嗜睡，重症患者呼出气体带有烂苹果味，甚至意识模糊昏迷，若救治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夏季解暑需要科学控糖，日常尽量以白开水、淡茶水替代含糖饮料，西瓜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切勿冰镇后暴食，尤其是肥胖人群、有糖尿病家族史、作息不规律的高危人群更需节制甜食摄入，一旦出现异常乏力、反复呕吐、口气异常等情况需立刻就医，规避夏日甜蜜急症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啊，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当您进入直播间以后，您会发现今天我们摆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有一个刀刻画哈，有一个刀刻画。那这幅画的这个创作者呢，是来自咱们蚌埠市社会福利院的一位小小的艺术家。
1: 嗯，一位小朋友啊。
0: 也不算是小朋友了。
1: 对呀，我们来讲不算小朋友吗？
0: 对对对，我对对我这个对。然后呢，咱们的这位朋友创作的这样的一幅刀刻画是昨天送给我的哈。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我受之有愧。
1: 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副这个纪念品，在这个得到了这个创作者的允许之下，
1: 嗯，许可之后
0: ，我们把这样的一副作品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还有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当成一个奖品送给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希望大家能把这样的一份美好传达给更多的朋友。
1: 就是大家如果进到直播间的话，现在通过镜头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刀刻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态的哈。就乍一看，它是一只小猫咪的背影。
0: 嗯。
1: 然后你仔细看，就它里面是有设计的，它用这个刀刻的这个方式，然后勾勒出了里面有花朵、
0: 叶片、藤蔓
1: 、然后把它交织在一起，
0: 形成了一只小猫，
1: 整体一个小猫咪背影的一个形态、啊、
0: 小猫咪非常的娇俏，
1: 看上去反正是一只听话的猫咪，
0: 对，很可爱，
1: 对吧？就虽然是只有背影，你也能感受出这是一只脾气性格比较温顺的，然后比较亲人的一只小猫咪。
0: 对，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非常的密哈，就是它雕刻的非常的密、嗯、然后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对于咱们的这位朋友来说呢，他需要雕刻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对，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嗯，感觉好像难，你会觉得哎，不就雕刻嘛，但是你要考虑到他，
1: 你试试，
0: 对，你要考虑到你的耐心，你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当然了，还要受到因为这位朋友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还要受到身体的限制，
1: 嗯，
0: 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样的一幅作品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对，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当中啊

0: 找到我们啊，抖音平台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直播间已经把这个小猫咪的这样的一个刀刻画呈现在直播间的镜头当中了，
1: 是
0: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
1: 下。这个得多少钱呢？
0: 我觉得少说
1: 100多。
0: 哦，
1: 我感觉是100多，其实可以，我愿意去买。
0: 嗯，
1: 对，回头问问定价吧，看看下次我们，
0: 哎，我们可能定制的，那给我们刻一个早安蹦蹦。
1: 你不要为难人家了，就行啊。
0: 一个月嘛，我等得起。
1: 好，那有朋友说来看看这个小猫咪哈，嗯、对。这样的一副这个纪念品是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奖品，送给
0: 小奖品送给
1: 对送给大家啊，对，好，
0: 只有这一个，
1: 只有这一个，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太大的量产，因为是纯手工的，
0: 而且就它每一个作品，哪怕是同样的这个题材，它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嗯。
1: 好，我们刚才问到了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0: 首先问到是年方28指的是多大年纪、嗯、
1: 对，古人所说的年方28指的是多少岁，
0: 嗯，
1: 是16岁，是28岁，还是多大？
0: 32岁。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毛主席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指的是哪座大桥？有朋友说是南京长江大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两道题的答案啊、嗯、古人所说的年方28实际上指的是16岁。
0: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这个年龄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
1: 啊，
0: 你比如说豆蔻
1: 啊，
0: 豆蔻指的是女孩子13-14岁啊，
1: 啊，
0: 及笄
1: 啊，
0: 古时候说女孩子15岁，及笄对于就是古代的女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为什么呢、嗯、就是你及笄之后就寓意着你可以婚配了，
1: 就可以嫁人了，
0: 对，你就可以嫁人了，哎，15岁嫁人了，自己还是个孩子。
1: 古代嘛，
0: 对，女子的15岁是及笄，那男子的15岁就是束发
1: 啊，
0: 开始装扮大人模样了，
1: 嗯，
0: 对。那到那个男子，对于男子来说还有一个年龄也是比较重要，就弱冠，
1: 嗯，
0: 我成年了但还没完全那么成，就是弱
1: 弱
0: 冠，就是男、啊、男子的20岁，
1: 嗯，
0: 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仪式，就是行冠礼，
1: 嗯，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说桃李年华指的是女子的20岁、
1: 嗯、
0: 花信年华指的是女子的24岁，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而立，
1: 嗯，
0: 不惑，
1: 嗯，
0: 知天命，
1: 嗯，
0: 耳顺，
1: 嗯，
0: 对，
1: 蹦蹦人也有啊，蹦蹦人也说这种啊，
0: 嗯，
1: 蹦蹦人就比如说我今年我的生日啊，就那天我们节目里说的
0: 那个40那个什么
1: 41啦、
0: 41是什么
1: 属什么呢？
0: 哎，属驴。
1: 所以我今年更不想过生日了。好，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毛主席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指的是哪座大桥呢、
0: 嗯、
1: 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
0: 哎，
1: 武汉长江大桥。然后不知道有，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答对哈，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刻一个早安蹦蹦用各种早饭刻，哎呦，这个难度颇高。
0: 你定制就算了，你还上难度。
1: 对，这难度有点大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到哈、啊，那我们说到的有这样的一句词啊，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0: 嗯，
1: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出自我国哪部古典的戏剧作品？
0: 嗯。
1: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出自我国哪部古典戏剧作品？如果其实你看过那个《甄嬛传》，里边就有说到这句，有说到这个。对，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出自我国古典戏剧哪部作品啊？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对于这种擅长数学的我来说呵呵必然能答对
0: 啊！你说我听。
1: 那
0: 说
1: 哪位古希腊数学家
0: 嗯
1: 和高斯、牛顿
0: 嗯
1: 并称为世界三大数学家、嗯、我当仁不让。

0: 的吧，就我吧。反正说谁你们都也都不服气，那不是说我吗？
1: 这没有更不服气的可能吗？
0: 哪位古希腊数学家和高斯牛顿并称为世界三大数学家？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出自我国哪部古典戏剧作品？一个是关于数学方面的，一个是关于语文方面的题目。
1: 或者是戏剧方面的，
0: 对，
1: 就文学艺术方面的，
0: 对，
1: 嗯。所以你看听节目长知识。
0: 嗯，对，听节目是长知识的，
1: 总有一些奇怪又有趣的小问题。
0: 对，世界三大数学家，
1: 嗯，
0: 那个高斯还有一个谁来，
1: 牛顿。你觉得他是物理学家是不是？
0: 对，但是他的确也是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
1: 嗯，
0: 对，
1: 人就不能在
0: 其他的领域
1: 也很有建树吗？
0: 对，你讲的太对了。
1: 对，所以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一位和他们俩并肩的，
0: 就不能是我吗？
1: 主要你这个，你有点审错时代了
0: 啊！
1: 对，你要说现代、当代，
0: 著名数学家，36+25，得想半天，
1: 得拿手指头掰一下，
0: 脚趾头有时候不太够用。好，刚才问到了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1: 嗯，
0: 出自哪部古典的戏剧作品？还有一个那个古希腊的哪位数学家和高斯牛顿并称为世界三大数学家？
1: 你往前倒倒，人都说了古希腊，
0: 古希腊的，
1: 嗯，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在参与节目的朋友当中呢，也会选出今天答题答的最佳哦。
0: 嗯，
1: 对，答的又好，嗯，然后
0: 又有特点。
1: 对，就有的时候哪怕是素未蒙面的朋友，从大家只言片语的这个话语当中，也能够窥探出他是一个什么样底色的人。
0: 就比如说 DQ 说答案了，他说快夸我有文化。
1: 哇哦，你好有文化哎。
0: 他的底色就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你好，
1: 今天在节目全是知识分子是吧？
0: 对，你们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你看这还了得？就是当
1: 就是听早安蹦蹦的这个听友朋友们，人均985211。
0: 对，当咱们国家充斥全部都是这个文化人以后，你说咱们那个国家那个发展能差吗？不能差。对，多读书，读好书。
1: 嗯，所以问到大家啊，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是出自于中国哪一部戏剧？
0: 答案就是《牡丹亭》。您答对了吗？
1: 《牡丹亭》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也不算很陌生吧？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剧，但你从一些其他的文艺作品当中，多少会对于这部戏剧是有所了解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哪位古希腊数学家和高斯牛顿并称为世界三大数学家呢？这个人就是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1: 嗯，就他。
0: 对，世界三大数学家指的是阿基米德、艾萨克牛顿和德国的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1: 嗯，
0: 三人因其在不同时期对数学及科学领域的奠基性研究而被广泛认可。好，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啊。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相传是谁发明了馒头？
1: 哎，你别说，我今天早上刚吃一馒头。
0: 我今天早上吃，我今天早上没吃。
1: 是我时隔很久之后，然后就是近段时间第一次吃馒头。
0: 是谁发明了馒头啊？发明了馒头。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馒头啊，其实更其实倾向于现在的包子。
1: 嗯。
0: 是谁发明了馒头呢？嗯，想问问收音机前文化人的你啊。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这个你不能答错吧？你们都经历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哎，你把时间倒到2008年的今天，你还你我们就还有十几二十天，我们就开始期待奥运会的开幕啦。
1: 嗯，
0: 那想问问大家，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还有是谁？相传是谁发明了馒头？
1: 嗯。

0: 西啊，它就米面为皮，里边是包了黑牛白羊肉。
1: 就得让大家有荤有素，得吃又好储存，方便携带，又能吃饱。
0: 对，你说这个，你说咱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馒头哈，是没有馅儿的，它所以它这个更像
1: 面馅儿的。
0: 对，但是馒头可有馅儿呀，奶黄包可是哦，那是包。
1: 我们现在的这种分类的方式是把但凡里面有内馅儿的我们都称为包子。
0: 包子。
1: 对，就因为它里面要包东西嘛，就都统称为包。包子，只不过馅料不同，我们把那个纯面馅的，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包裹进去的这个内馅儿的，我们就统称为馒头。但是在它这个食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确实就叫馒头。
0: 对。好，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哈。第一个问题大家答的都非常的快哈。相传是谁发明了馒头呢？这个人就是诸葛亮。
1: 相传在三国时候呢，诸葛亮率兵攻打南蛮，哎，七擒六纵蛮将孟获，然后呢这个孟获不就臣服了吗？
0: 服气。
1: 哎，就是这个我佩服诸葛亮，哎，诸葛亮就班师回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必须要经过卤水。军队车马就
0: 卤水。
1: 不是那个战卤的卤。
0: 哦。卤水，
1: 泸州老窖的卤。
0: 哦，卤水，我听
1: 卤
0: 水。我听，因为我最近对卤味啊这样的词儿啊
1: 很感兴趣，是吧？他准备过江的时候，突然之间天空不作美啊，那个狂风，对，狂风呼叔叔呼叔叔，浪击千尺，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鬼哭狼嚎，哎，这个时候呢，天气不作美啊，这个大军没有办法渡过这个，长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问孟获，就咋回事？怎么找？怎么办？哦，原来就是说，当时啊，就是说，因为阵亡的将士啊，没有办法返回故里和家人团聚，所以呢，会形成这种兴风作浪的一个态势。
0: 就我回不了家，你们都别想回
1: 啊！对，我也得给你回家的路上添点堵，就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但还有一种就是，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此江先是我站。反正你要想过去，你得留点什么东西。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大军如果要顺利渡江，要用49颗蛮军的人头来祭江，方可风平浪静。
0: 你要不要听听你们在说些什么？
1: 就是在当时这个话术是有可信度的。
0: 但诸葛亮
1: 你要放在现在不行。
0: 对，诸葛亮心想了，两军交战，死伤难免，再杀49条人命，
1: 这不纯属造孽吗？
0: 对呀、啊，这活生生的造孽、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于是乎呢，哎，心生一计，他就叫来随军的厨子，你们拿米面为皮，里面给我包上那个黑牛白羊的肉，然后再给我手工捏一捏，化身啊女娲娘娘似的给我捏49颗人头出来。
0: 然后他陈设香案，撒酒祭江，然后就风平浪静了。
1: 哎、于是乎，然后大军就顺利渡江。从此之后呢，在民间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0: 馒头
1: 哎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诸葛之争孟获，他命人面包肉作为人头以祭，所以就是馒头
0: 啊。
1: 然后
0: 现在我们就传承了现在这个词儿啊，
1: 后面逐渐演化就是馒头。
0: 对，馒头。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One worl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恭喜非常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啊、
1: 这应该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句口号吧，就跟大锤八十像那感觉一样。哈哈，答对了，很厉害的，两个问题都很快速就答对了。说当年我知道这道题，还是当年看《中华小当家》的时候知道的。
0: One world one dream 嘛、
1: 啊、不他知道那个馒头的
0: 啊。我说《中华小当家》怎么会有 One world one dream 呢？
1: 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时期的，是吧？
0: 好，早间的7: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今天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镜头前摆放了一件工艺品，这是一幅刀刻画。然后这是我们从这个蹦埠市社会福利院，然后咱们的小艺术家们然后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都借花献佛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是想着在未来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举办一些这种公益活动，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

0: 能够更多的能够奉献出自己的这个爱心善心，
1: 嗯，
0: 然后能够汇集到更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
1: 其实我是想的是，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然后组织相关的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共同参与。不管你是能够，比如说你的这个有所长，能够给这里的孩子们进行一些
0: 培训啊陪伴，对，
1: 哎对，或者是培训，
0: 教他们一些技能。
1: 同时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家庭为单位，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然后父母还是这个说教居多，
0: 嗯，
1: 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份叮嘱，每一份这种可能批评背后包藏的都是爱，是出于这个本质。但是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兼顾到太多的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但是当你换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0: 嗯，
1: 可能跳出视角之外，作为旁观者的时候，你再去看一看，嗯，这种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相处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其实是多么的幸福，所以让它变得更加的具象。
0: 比如说，您会这个剪头发呀，
1: 嗯，
0: 你可以帮着来剪剪头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
1: 那你会，你比如说，
0: 我们俩，
1: 你会一些乐器，有些才艺，
0: 你可以来表演表演乐器，
1: 哎，
0: 让小朋友们能感受到乐器有
1: 不同
0: 的乐器
1: 器乐的这美妙，
0: 对。像咱俩会说故事，咱就给小朋友讲故事。
1: 嗯，
0: 教教大家那个普通话。
1: 一只绣花鞋呀。
0: 你给小朋友讲那个故事不太好吧？我可以给你讲讲民间故事啊，
1: 哎，
0: 爱徒生童话呀，希腊神话呀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尽自己的这个力量，多帮助帮助吧。
1: 嗯。
0: 对，就是。
1: 也让他们虽然说身处的环境可能，没有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是这么的丰富哈。
0: 对，他们可能过往的经历是不幸的，但是目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是非常幸运的。
1: 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这种关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
0: 健康快乐茁壮的成长。
1: 对。
0: 对，
1: 能够在未来的时候拥有属于自己灿烂的人生。
0: 是，
1: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献出自己的力量吧。
0: 嗯。
1: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幅画作啊，这种雕刻画作，也希望在节目当中送给今天全场
0: 有缘人，有缘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真的送给有缘人哈，
1: 对，送给今天的这个有缘人，全场最佳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对，有朋友说是什么缘，缘分的缘，
1: 缘妙不可言，
0: 俺们没那么俗气。
1: 迪克说这是啥猫吗？你看，
0: 这看不出来吗？这很难，
1: 你不管是小图还是大图，乍一看都是一只猫咪的。
0: 对，这个
1: 背影就很明显啊，
0: 这已经不能够再明显了吧？但你要说这是，反正你愿意说是啥是啥，就是他吧，反正就
1: 你重点是不管是什么不重要，重点是你喜不喜欢。
0: 对，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个你喜欢不喜欢？
1: 嗯，
0: 对，这个是咱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对，是 不产生任何费用的。
1: 嗯，
0: 对，您不要心里有压力，觉得啊，你们是不是要？
1: 这不会是个狗子吧？
0: 这不会是个狗子，让我出钱吧？
1: 你想多了。
0: 我要放狗子，我都明讲的。好，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刚才除了这个关于馒头之外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
0: 同一个
1: 梦想。
0: 嗯，啊，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这个就我们听到这首，我们先来，就是有两部跟这个电影有关的题目哈。
1: 嗯，
0: 请问，金色飞贼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当中哪种运动的比赛工具？
1: 那我知道，
0: 金色飞贼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当中哪种运动的比赛工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到的
1: 这首歌曲
0: 是来自哪部电影。

0: 然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是来自波姆市社会福利院，因为昨天去社会福利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早上的这个行程啊，要去到的是这个城头康养中心。
1: 说到城头康养中心呢，昨天阿祖也是带着我们节目组的期待去的，
0: 来到了涂山风景区脚下的风景非常好的，拥有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的城头康养中心。我就讲的这真的是跟广告词里的是一样的。
1: 这个区域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其实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到那个片区你就觉得哎，空气指数都有，对，都有一些变化，
0: 就在涂山脚下嘛，
1: 变得很清新，然后呢环境也比较，视野也很开阔，环境也很安静。
0: 那然后软件真的很软，硬件真的很硬，人员人真的就是那里边的工作人员也很 nice。
1: 所以说啊，就是还得是国企，
0: 对，因为它是咱们
1: 有保障，
0: 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因为这样你就很靠谱嘛。它整个占地170多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昨天大家就问了，昨天我跟新慈就是去了，然后我就带着几个问题去的。第一个，贵不贵？
1: 嗯，
0: 说句真心话哈，就我给新慈就是。我跟星慈就物色的、那个、
1: 我们评估了一下，
0: 对，我们俩就评估了一下我们这个退休以后的这个退休
1: 这个退休金大概的一个水准，然后评估了一下，然后它各个档位它有不同的，你比如说房间它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然后标准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就目前来说坚持锻炼、咱到老的时候身体也不能太差哈、
0: 对
1: 对，在鉴于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就选择符合我们预期
0: 的那个标准双人间
1: 档位，哎，对，标准双人间可能是比较合适。是咱俩的，
0: 对。
1: 然后呢，问了一下价格，
0: 2900，
1: 就还行，
0: 一个人2900，它是包一日三餐哦。然后那环境住宿环境也非常的好，还有这个空调暖气，都有。
1: 还有除此之外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硬件条件配备的是比较齐全的，
0: 而且他还给你洗衣服，衣服都不用咱俩洗了，还是帮咱打扫一身。
1: 你都多大了？干那个时候你还自己搓衣服？
0: 对啊，就很好啊。
1: 对，然后就是你看相对来说人员的配备，从等于是从你的这个康养，然后到护理，到医疗，到再到你比如说娱乐文化学习方面的。
0: 你看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即将开设的是什么课程，手势舞就是有那个护理人员
1: 把你的心
0: 我的心穿一穿，对，教大家手势舞。然后他还有电影院，他们还有电影院，不是那种
1: 叫我拍